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六四事件37周年，全澳各地寻日都有悼念活动。中国批评美国借六四事件抹黑中国。普京表示，如果能够达成共识，愿意同泽连斯基签署和平协议。今日是2026年6月5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昨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多个团体在澳洲五大城市举办纪念活动。墨尔本的集会名为悼念不能悼念六四的香港，在州立图书馆外举行。主办方表示，最高峰那阵有70-80人参加。曾被中国当局关押3年的澳籍华裔记者成雷亦都有出席活动。他接受 SBS 中文采访时忆述，1989年他仲是中学生，同父母在墨尔本获知消息之后在本地参与示威。他亦都提到为什么会出席活动。
1: 因为我自由了，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充分的行使他的自由。
0: 成雷说他自己获得自由之后，觉得有些人并未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他希望自由的人能够支持其他未能够自由发声的人，也都鼓励大家自由发声。他说在中国很多人忘却历史是很不应该。而在雪梨，在中国总领事馆外举行的集会有过百人参加。民主活动人士林松去年参与香港议会的选举，被问到会不会惧怕好像其他参与者那被港府通缉，他就表示已经预咗，但就会继续坚持发声。
2: 我们看到中国一路去到香港，变化呢是很令人失望，不是向反贪污向民主自由那边去变化，而是向另一个极端走。所以呢经过37年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站出来，虽然外国声音可能是很小或者是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起码就提醒下我们仍然是有人关心整个中国去到香港发生什么事。
0: 而中国就批评美国借六四事件抹黑中国。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中美再度就事件隔空交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任何审查制度都无法抹去历史，并向1989年在北京争取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的示威者致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时就说，中国政府早已经对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作出明确结论，批评美方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并干涉中国内政。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活动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包括台湾。不过中国和香港今年都没有公开举行悼念活动。据报当局亦都禁止部分六四死难者家属前往北京万安公墓拜祭。其他消息，外长王英贤表示支持4名因为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禁止入境的新西兰国会议员。被禁入境的包括执政党议员麦克鲁、威尔逊、普格以及反对党议员韦伯。他们上个月以国会代表团身份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禁止前往中国一年。中国一直视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并认为台湾政府进行任何对外关系活动都属于侵犯中国主权。王英贤就说，澳洲将会就事件向中国提出交涉，支持有关的新西兰议员。另外，外长王英贤说，他接受从加沙援助船队返回人士提出的性侵指控。有关议题在参议院预算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引发激烈的辩论，多名参议员互相高声争辩，主席两度终止会议安排休息。王英贤就形容船队成员据报遭受的待遇是骇人听闻且不可接受。六党参议

员发怒期之后追问黄英贤是否相信提出指控的女性，黄英贤就激烈回应不要打断她的问题。一名原住民男子在珀斯卡苏亚瑞纳监狱死亡。西澳司法部表示，这名29岁的男子被发现在囚室内昏迷，狱警即时为他急救，直至救援员到场接手，但医护人员当场证实这名男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并无可疑。西澳警方落案起诉三人，指他们涉嫌协助一名通缉的昆州电单车帮派成员慈维克偷渡去印尼。调查人员表示，今个星期较早嗰阵，一支训练有素嘅战术反应小组喺珀斯以北1250公里埃克斯茅斯对开大约50公里嘅海域拦截一艘豪华游艇，成功阻止有关嘅计划。案件由西澳警方、联邦警察、澳洲边防部队、澳洲刑事情报委员会同澳洲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组成嘅跨部门专责小组，由今年5月开始展开调查。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能够达成共识，佢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和平协议。普京话，俄罗斯愿意按早前喺美国阿拉斯加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峰会入边达成嘅共识，就乌克兰问题作出妥协。不过佢强调，乌克兰需要接受相关嘅条件。普京过去曾经表示，泽连斯基嘅任期已过，并唔系合法嘅领导人，但乌克兰法律规定喺戒严状态下唔可以举行新嘅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普京表态嘅表系对普京表态系表示欢迎，但未具体回应其中嘅让步细节。
3: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re.
2: 特朗普话，美国在这方面作出很大努力，他形容两国都非常重要，希望见到双方达成协议。他指出，战事每月都造成近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士兵。他强调冲突必须结束，但双方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加沙当地医院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最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当地医院指出，加沙市在最少4次空袭中有人丧生，死者包括2名妇女和2名儿童。另外，黎巴嫩南部一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迫击炮击中是死亡。以色列指责真主党需要为事件负责。死者是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也都是自今年3月以来第7名在黎巴嫩殉职的联合国人员。而以色列最高法院就裁定，当局必须容许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探访被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加沙战事爆发之后，以色列禁止红十字会探访巴勒斯坦在囚人士。人权团体就批评，有关措施令外界难以独立监察囚犯的待遇，并关注有人遭受虐待、挨饿和缺乏医疗照顾。回来本地，神州一项容许女性透过社区药房取得避孕药的计划今日正式生效。当局表示，目前已经有30名合资格药剂师完成认可培训，可以为病人处方避孕药，但预计未来几个月培训扩展，会有更多药剂师获得处方的资格。神州是继维州、昆州和塔州之后最新一个扩大避孕服务渠道的州份。神州卫生厅长帕克早前表示，计划旨在确保基本医疗服务不再是奢侈品。帕克说，在现时生活节奏急速的情况下，要确保女性和家庭更易获得医疗服务，就必须要善用社区里面训练有素和受尊重的专业人士，例如是药剂师和家庭医生，确保他们可以发挥专业，提供应有的服务。一名以驱邪解咒为名行骗长达20年的灵媒骗徒，承认诈骗受害人数10万元。现年50岁的威廉斯，自2004年开始，透过宣传单张和报章广告，将自己包装成为灵媒大师，声称可以提供灵性净化服务，协助消除诅咒和邪灵的影响，直至2024年被捕。他已经承认涉及4项诈骗罪名，案件涉及4名受害者。威廉斯目前正被还押，今个月在雪梨的一个地方法院判刑。最新数据显示，新州的无家可归问题正是急剧恶化，尤其是在偏远和乡郊地区。根据新州无家可归服务机构报告显示，整个新州的露宿者人数在过去6年增加7.5%，涵盖新州北部和中北岸地区的区域。无家可归人数亦都由2020年的407人上升到去2026年的1024人，令到该区成为全州无家可归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跟着是体育消息。前意大利国脚世

艾杯冠军成员尼斯达表示，法国同西班牙是2026年世界杯夺冠的热门。尼斯达特别提到18岁西班牙新星耶马，形容对方是有潜力成为下一个美斯。不过尼斯达就对意大利再次无缘世界杯是感到失望。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8686点，是跌了99点，总成交是3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1561点，是升了874点。恒指昨日收报25253点，是跌了379点。上证综指昨日收报4057点，是跌了2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134, 对港元 5.5890, 对人民币是 4.8329。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墨尔本亦都是大致有阳光，最高14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19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1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5度，荷巴特间中密云，最高13度，坎培拉阳光普照，最高13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同事胡天恒嘅新闻报道啊！今日转头十点半啦，仲会有一节新闻提要啦。咁之后咧就会有大众论坛啦。咁我就邀请咗物业管理专家博主吴汉杰阿 Jeff 啦，同大家一齐倾下澳洲分层住宅管理嘅一啲现况噶。
1: 嗯，系啦，咁大家亦都届时可以打电话咧，同我哋倾下呢方面嘅问题啦。咁而家咧，我哋又去一去广告先啊，翻嚟咧亦都有一节嘅营运首期，同大家咧睇睇咧喺东南亚目前已知嘅最大嘅恐龙究竟系乜嘢？
2: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0: 翻到嚟营运首期嘅环节啦，咁唔知道大家对恐龙嘅认知又有几多咧？睇翻原来泰国嘅科学家啦，最近啦正式确认咗一种新嘅恐龙物种。原来唔单止系目前东南亚最大嘅已知恐龙啦，体重咧仲相当于九隻嘅成年亞洲象喎。
1: 嗯，係啊，咁更加特別嘅咧，就係呢批化石咧，其實咧十年前已經被發現噶啦。咁但係咧，啲科學家咧就足足研究咗十年啦，先至確認到咧係屬於一種全新物種嘅恐龍啊。咁而研究人員咧仲叫佢做咧最後的巨人添。咁喺今集嘅營運首期咧，蔡爾文就會同大家咧喺睇下呢一隻嘅恐龍有幾特別啦。
6: 唔知大家有冇幻想过，有一日如果你企喺只恐龙旁边，到底可以有几震撼呢？电影入面嘅霸王龙咧已经系够晒巨大噶啦，但原来最近科学家喺泰国确认咗一种新嘅恐龙，体型比好多电影里面出现过嘅恐龙更加庞大，而且佢唔系喺偏远嘅沙漠里面发现，而喺早喺十年前由泰国一个普通嘅村落居民率先发现。今集我就同大家一起认识一下呢一位嚟自一亿年前嘅最后巨人。根据最新发表喺 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嘅研究，科学家正式确认十年前喺泰国东北部差雅冯府发现嘅恐龙化石属于一种全新嘅物种。研究团队将佢名为 Naga Titan Chaya Phomesis， 中文可以译作差雅冯泰坦神龙。听个名已经够晒神话色彩啦，其中 Naga 呢其实是代表东南亚文化传说里面的蛇神，而 Titan 呢就是来自希腊的神话，意思是巨人。两个字放在一起呢，大概就是巨大神龙的意思啦。那它究竟有几大呢？研究人员估计这只恐龙全长有27米。27米是几长呢？如果呢将三格双层的巴士首尾相连，就是差不多这个长度啦。而体重方面就更加夸张啦，估计呢大约有27公吨，相当于九隻成年亚洲象加埋嘅重量。如果放喺今日嘅地球上面呢，几乎系冇任何陆地动物呢可以同佢相比啦。而如果计东南亚地区目前已知发现过嘅所有恐龙里面，呢一隻 Naga Titan 已经系体型最大嘅一种啦。嗱，呢只恐龙咧系属于蜥脚类嘅恐龙。讲到蜥脚类，大家可能都未必知道代表乜嘢，但其实好多恐龙书嘅封面上面，长颈、长尾、 四隻粗腳慢慢食樹葉嗰種巨型恐龍呢，全部都係屬於呢一個家族㗎。佢哋通常都係草食性㗎，每日要食大量嘅植物維持生存。有研究估計，一隻大型嘅蜥腳類恐龍每日呢可能要食幾百公斤嘅植物。而有趣嘅係，呢一批化石呢其實係早喺2015年已經被當地嘅居民發現。不過由於挖掘嘅工作相當困難，加上需要專業嘅分析，研究團隊足足花咗接近10年嘅時間先至完成相關嘅研究。去到2024年，主要嘅挖掘工作終於都結束。之後科學家就將骨骼同埋其他已知嘅蜥腳類恐龍進行比較。結果發現，部分骨骼嘅結構同以往已知嘅物種係唔一樣㗎。最終就確認佢係一種全新嘅恐龍物種啦。而更加吸引科學家嘅，可能唔係佢有幾大，而係佢出現嘅時間。研究人員話，呢一隻恐龍咧生活喺大約1億至到1億2000萬年前，而佢出土嘅岩層屬於泰國恐龍化石層之中比較年輕嘅一批，即係話當時大型嘅蜥腳類恐龍喺東南亞已經係進入咗晚期嘅階段。之后因为地质的改变，海平面上升，部分陆地逐渐被浅海覆盖，大型草食恐龙适合生存的栖息地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研究团队亦都形容 Naga Titan 有可能是东南亚最后一批大型的蜥脚类恐龙之一，甚至可能是当地最后出现的巨人，所以有科学家称呼它是最后的巨人了。当我哋望住咧今日泰国嘅森林、农田同城镇，可能都好难想象喺超过一亿年前，呢片土地曾经有一只长达27米、重达27公吨嘅庞然大物慢慢咁行过。佢每踏出第一步，可能都会令到地面震动，而佢伸长条颈都可以轻易咁食到高大树木顶部嘅树叶。由露出泥土嘅骨头，到正式被命名为全新嘅物种。呢件事可能都提醒我哋，人类对地球历史嘅了解咧，其实都仲系冰山一角嘅咋。或者下一个改写历史嘅重大发现，仲系静静咁埋藏喺某处嘅地底之下，等待被揭开。
1: 系啦，咁啊，唔该晒蔡尔文呢一次嘅迎环首期啊，咁同大家咧穿越咗呢个时代啦，认识咗东南亚目前对最大嘅恐龙。咁啊，唔知呢只恐龙食唔食肉嘅咧吓？
0: 系啊，咁啊，如果食嘅话咧，咁都几得人惊啊！咁讲开食啦，咁我哋转头啦就会有好主意啦。咁我哋同事啦，蔡尔文啦就会教大家整一款好好味嘅carbonara 意粉噶。咁啊，
1: 系啊，听讲系 fusion 版添噶。咁就叫做韩式辣酱腊肠腊肉 carbonara。咁啊，听讲话仲加埋咧呢个芝士汁添嘅。咁我就

0: 唔知佢哋点整啦，一齐听听蔡依文同埋 Anne 咧呢一节嘅好主意啦。
1: 早晨啊 ，Anne。
2: 早晨啊 ，Peggy。平时你中唔中意去意大利餐厅食意粉嘅？
1: 中意噶，西餐厅啊，咁啊，多数都会拣意粉食噶。
2: 咁你通常会拣边一种意粉食咧？
1: 嗱，我自己啊中意食啲白酱多啲嘅，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就会拣一个咧好经典嘅 carbonara， 即系中文卡波尼意粉啦。
2: 哦，今日咧我要介绍一个特别啲嘅，咁啊叫做韩式辣酱腊肉腊肠 carbonara，
1: 即系我哋平时食嘅白酱 carbonara， 但系就用腊肉腊肠嚟做。
2: 冇错啦，因为西式嘅 carbonara 咧，咁佢哋用腌肉啦，咁我哋今次嘅腌肉咧，我哋用腊肉，咁佢亦都会用一个面猪胗肉咧去做嗰个底嘅，咁我哋今次用腊肉，咁我哋唔用传统嘅白汁，我哋今次会配上呢个韩式辣酱，所以系一个好特别嘅做法嚟噶。
1: 哇，简直系最新派嘅 fusion 菜啊！咁啊，急不及待咧，要听下你介绍点样整呢一道咁新颖嘅 carbonara 啦。
2: 好，咁啊，意粉方面啦，咁啊，大家中意食咩意粉都用边食意粉都冇问题噶啦。咁啊，最近亦都好兴有一只咧，好似一个弹弓型嘅意粉嘅，咁嗰个咧就挂汁咧会挂得好啲嘅。如果你话哦普通啊 spaghetti 得唔得咧？得，冇问题嘅。咁我哋所需要嘅材料咧就系腊肠啦、两条啦，咁啊都要腊肉，腊肉大约60克度得噶啦。咁啊酱汁方面咧，我哋都系会用翻呢个蛋黄啦，咁有少少谭忌廉同埋呢个 parmesan cheese。parmesan cheese 咧，我哋会买翻呢一个传统喺超市买到一种三角形嘅，我哋翻嚟自己刨新鲜嗰、那个。一就会平啲，二嗰个味道亦都会好味啲啦。咁啊，当然仲有个重点啦，就系呢个韩式辣椒酱。咁啊，基本上你去韩国超市咧，佢哋嗰个名叫做 gochujang， 咁你买一盒翻嚟，佢有一只咧就系冇咁辣，有一只系特辣。咁啊，睇翻你自己食得嗰个辣嘅程度咧而去拣咯。当然咁啊，有翻少少蒜蓉啦、黑椒啦，同埋少少糖去平衡个味道嘅。
1: 嗯，你头先提到咧会用呢一个韩式辣酱咧，我哋以前都介绍过嘅。不过咧，听众唔知仲记唔记得啊啦。咁你头先提到，会有一只系辣啲啦，一只冇咁辣啦。嗱，红色嗰只盒咧就应该系最经典、最基本嗰只啦。
2: 绿色嗰只系唔辣，红色嗰只系辣。
1: 咁大家咧买嘅时候咧就可以留意一下个招纸咧点写啊。咁好啦，嗱呢啲以上嘅材料咧都准备好啦。咁第一步系咪准备处理嗰啲腊肉腊肠咧？
2: 冇错，咁首先我哋个腊肠咧就要打斜切，咁千祈唔好切得太薄啦。咁我哋想有翻少少口感嘅，咁腊肉咧反而就要将佢切得薄片，因为咧就会比较容易啲出油，同埋唔会太硬，因为大家都知道腊肉其实都。如果你一嚿嘅话都系好柴嘅，咁我哋将佢切翻薄片啦。咁如果芝士记住都系要将佢磨碎，咁蒜蓉咧我哋都系帮佢切碎。咁另外蛋黄酱嗰度咧，我哋即系蛋黄同蛋白要分开，咁其实两只已经好够噶啦。咁我哋首先要做啲咩咧？咁我哋要煮一煮嗰个意粉先啦。咁一锅大嘅热水啦，加盐，咁令到嗰个水会有少少咸味。水滚之后咧，我哋就落意粉。我通常做法咧，就系会嗰个 pasta 嗰个包装咧，同你讲话要煮8分钟，我通常就会煮少2分钟嘅。咁因为我哋一阵间都仲会可能捞一捞佢啊，喺嗰个过程嗰度咧，都会再煮多一阵。咁我哋想保持嗰个意粉咧系有呢个 al dente 嘅感觉，即系中间有少少咬口。咁所以我哋都唔会话煮得太熟啦。记得咧，煮完之后咧。留翻一个意粉水，咁系令到去帮我哋嗰个意粉咧去调嗰个结度嘅。
1: 即系拎起啲意粉之后咧，唔好倒晒啲意粉水，留翻一啲咧，咁阵间咧我哋煮嘅时候咧都会用得着嘅。咁个意粉就烚紧啦，咁头先已经系切咗嗰啲腊肠腊肉啦，咁嗰啲使唔使要煎一煎佢咧？
2: 要嘅，咁我哋咧就会炒呢个腊味啦。咁首先咧就用冻镬咧就将呢一个切咗片嘅腊肉咧摆落去，咁我哋就慢慢用呢个中火咧逼晒啲油出嚟啦。咁你可以见到呢个腊肉咧慢慢开始变得透明噶啦。咁之后我哋可以慢慢落埋呢个腊肠啦，咁将个腊肠炒到个边位有少少窿，开始即系唔系窿晒啦，你会见到佢有少少焦香。咁跟住出埋啲香味咧，咁我哋就已经可以开始预备整我哋嘅酱汁噶啦。咁当你如果见到咧，哇腊 腊肠腊肉咧出得太多油咧，你可以

0: 都去隔开一半嘅，因为我哋都唔想话食得咁健康嘅。咁啊，最紧要有翻少少油，留翻个香味，咁啊 OK 噶啦。咁要有翻少少油，留翻个香味，咁啊 OK 噶啦。咁我哋而家可以讲一讲我哋点样调我哋个酱汁啦。咁我哋嗰个碗入边咧就要放两个蛋黄啦，咁啊加翻少少呢个谭忌廉，加埋呢个芝士，再加埋呢个韩式辣酱、蒜蓉落去，再加翻少少糖同埋黑胡椒咧，搞到佢顺滑咧，呢、这个酱咧已经系可以预备用。咁如果你话、哦、想去香啲，头先我哋咪夹咗嗰啲腊肠腊肉油咧，我哋可以倒翻少少落去，佢会令到嗰个酱汁咧更加好味嘅。搞掂个酱汁之后咧，就可以摆翻喺嗰个镬嗰度，同头先嗰个腊肠腊肉咧去混合。咁我哋都之前预先煮咗个 pasta 咧，亦都可以摆埋落去。咁呢个酱咧，因为有蛋黄啦，咁我哋系要好快去搞嘅。同埋嗰个火咧系一定要闩咗佢，如果唔系咧，佢会太大火咧，我哋嗰个蛋咧会变咗炒蛋啊，即系做唔到话好好有乳化嗰个感觉。咁呢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成个意粉咧太热嘅咧，我哋头先咪预备咗个意粉碎，亦都可以倒少少落去，令到佢冇咁热咯。咁一路慢慢搅拌嘅时候咧，你会睇到嗰个酱汁咧系唔会话太热太稀咧。而家咁样就系一个好嘅质地啦。
1: 即系话咧，即系做呢个组装嘅过程咧，非常关键咧，就系记得要熄火啊！即系用一个余温咧嚟捞咧，已经系够啦。如果唔系咧，个蛋液咧就会煮熟咗，咁啊变咗做唔到咧，想做到呢一个乳化嘅效果。嗱，咁啊快速搅拌之后就可以上碟噶咯。
0: 系啊，咁我哋咧就会摆翻呢个少少黑胡椒粒啦。咁如果你想靓啲咧，咁因为呢个都系一个 fusion 菜啦，我哋会摆翻呢一个青葱丝啦，跟住然后刨翻少少。少嘅 parmesan， 咁而家呢一个韩式辣酱腊肠腊肉 carbonara 已经搞掂噶啦。
1: 嗯，头先提到嘅青葱丝咧，就系我哋平时喺超市见到嘅 chives 啦，系咪咧？
0: 如果 chive 又得，如果唔系，我哋就咁食普通我哋嘅中式葱啦，你将佢斜切，咁都系冇问题嘅。
1: 刨一啲咧，头先阿 Ann 提到嘅呢一个 parmesan cheese 啊，咁啊应该咧都会非常之有特色啊。咁啊，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可以试下咧整呢一个韩式辣酱腊肠腊肉嘅 carbonara 啦。
2: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外长王英贤话，佢接受由加沙援助船队返回人士提出嘅性侵指控，有关议题喺参议院预算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引发激烈嘅辩论，多名参议员互相高声争辩，主席要两度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我是邓伟林。接下来是大众论坛的环节。近年澳洲各大城市的楼价持续高企，令到越来越多人都会选择去购买公寓作为自住或者投资的用途。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目前已经有数百万的澳洲居民是居住在分层住宅物业里面。而在雪梨、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等等的大城市，公寓已经成为不少首次置业人士和新移民踏入楼市的重要选择。不过在买公寓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楼价、按揭供款和地点之外，其实都有一样东西是经常被人忽略，但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支。这样东西就是业主法团的管理费。其实这个业主法团的管理费主要其实是用在支付在一些公共地方的大厦公共地方的保养、清洁、园艺、保安、保险、升降机维修、这些等等，或者未来大型维修工程等等的开支。有不少的业主就发现，其实这一项开支那个那个增加的速度都非常之惊人的。咁今日我哋就请嚟物业管理专家博主吴汉杰 Jeff 啦，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即係现时呢个澳洲公寓管理嘅一啲现况嘅。咁都欢迎大家啦打电话嚟 13007993232。

0: 咁或者啦，你可以传短信去0448-799-323同我哋讨论嘅。阿 Jeff 你好啊，早晨。
1: 早晨，大家好。
0: 系啦，咁即系又即系开始之前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即系对于好多华人嘅家庭嚟讲啦，咁即系买公寓系进入呢个澳洲楼市嘅第一步啦。咁其实买公寓同埋独立屋最大个分别喺边咧？
1: 其实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如果你买一间公寓嘅话咧，你唔系净系买你自己單位嘅範圍，其實咧你仲要買埋成棟樓嘅一個 common area 嗰啲共同擁有嘅產權。咁所以你頭先提過就係啲管理費升到驚人啦，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你買一個公寓咧，你仲要維護埋其他一啲 common area。喺嗰個屋苑裏面，咁所以呢一個嘅情況同獨立屋就好唔同，因為獨立屋咧就係所有嘅產權都係你自己土地範圍裏面，咁但係公寓就係、是、除咗買間屋，除咗買間apartment 之外，仲有啲 common area 係屬於你嘅責任裏面嚟噶。
0: 系咁啊，即系若然真系买楼嘅时候啦，即系除咗要留意呢个楼价啦，同埋我哋头先提到嗰、那个即系管理费之外啦，咁其实咧业主法团嗰个财政状况都紧要。即系假设啦，若然真系要即系啲买家去睇楼嘅时候，有冇话系应该要睇边一啲文件会比较好啲咧？
1: 首先第一樣嘢通常呢我哋會有一個叫做 disclosure statement 嘅，即係個 strata， 即係業主委員會嗰、那個嘅一個必須要披露嘅文件。咁呢一個呢係所有做銷售公寓嘅時候呢嗰、那個中介都要預備嘅。咁呢份文件呢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佢係會話咗俾新嘅買家聽咧，就係、是、有冇一啲好重要嘅事情會係需要法定上面去披露。咁而另外就係買新嘅買家亦都可以要求去睇下一啲我哋叫做 AGM， 即係年度業主大會嘅一啲 minutes。咁就睇下究竟裡面會唔會有一啲嘅維修嘅項目。係即係好需要好大嘅開支，咁呢兩樣嘢咧，其實新嘅買家咧，亦都係可以特別留意嘅，因為咧呢兩樣嘢基本上咧就代表咗嗰、那個業主委員會啊，或者嗰個屋苑咧嗰個健康嘅情況，就好似一個健康報告一樣。
0: 咁啊，即系准备买楼或者未来要买楼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翻头先阿 Jeff 提到嘅呢一啲即系文件啊，咁都几有参考性啊。咁我想问一下 Jeff， 咁其实头先我哋探讨到嗰、那个即系管理费个开支都几惊人啦。咁其实管理费低咧，系咪又系即系一定系好事咧？有冇可能反而系一个危险嘅信号咧？
1: 嗱，呢一个咧。問題是我覺得很得意的，即是呢因為我覺得我不會去說管理費低和高是好事還是不好事，最重要呢就是我們不只是看他今個季度去收的管理費那個 amount 那個數目，而是呢我們要看整個即是主委員會裡面我們有一個叫做 sinking fund， 即是一個你當一個儲錢的機制，究竟儲錢裡面呢那塊錢夠不夠多去將來呢去承受一些的維修。咁如果一個作為我自己作為一個昆州的買方中介其實低的管理費呢對新的買家來說確實是一個好的吸引力嚟嘅，咁但系咧，究竟佢点解低咧？大家就一定要揾出原因，就唔系一定低一定好，又或者低一定唔好，但系就要知道究竟佢点解低，又或者佢点解高啦。
0: 系咁啊，头先阿 Jeff 你都提到啦，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啦，就系嗰个 sinking fund， 即系我哋叫做储备基金。其实睇翻啦，最近都有一啲报道啦，指出即系昆州其实有唔少嘅分层住宅都面临紧一个财政压力啊。咁头先提到，其实即系都有啲业主法团啦，好多年嚟都一直维持住一个比较低嘅管理费，咁啊希望减轻。即係啲業主嘅負擔啦，但係同時間。

0: 咧，佢哋嗰個儲備基金入邊咧，就未有預留足夠嘅資金去即係應付未來一啲大型嘅維修工程。咁即係即係 Jeff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即係呢個儲備基金 sinking fund 咧，究竟係咩嚟嘅？即係啲普通買家點樣判斷個基金係咪足夠咧？
1: 首先要知道咧，我哋交公寓里面的管理费呢，其实它是分了三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叫 administrative fund， 就是一个行政的基金。它呢就是负责日常的开支，就是你请个清洁工人，你清洁部 lift， 就会在那个叫做行政基金那里就拿钱出来交的。而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就是 sinking fund， 就是储备基金。这个呢就是你当是一个公寓的猪仔钱额，就是呢每一个业主每一个季度的管理费里面有某一个部分的百分比呢，就是入落去这个猪仔钱额那里的了。如果某年某月某日需要做一些大型的维修啊，或者更换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就需要动用到这个 sinking fund 储备基金里面的钱。而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个屋苑里面的保险费。所以呢，一般的管理费呢，每一个屋主呢，佢交里面呢其实都是由呢三个部分组成的。但是呢三个部分组成究竟那个百分比是多少呢，就是由每一个业主委员会或者之前的业主委员会去决定那个比例的。
0: 咁即係都幾多嘢要留意啦，喺買樓嘅時候。咁又提提大家啦，咁若然即係有問題或者有啲嘢想問啊 Jeff 嘅話呢，都歡迎致電我哋13007993323，或者可以傳短信過嚟044879933上嚟，咁就問下 Jeff 問題嘅。咁都繼續想同阿 Jeff 傾下偈啦。其實即係以你嘅睇樓同埋物業管理經驗嚟講啦，有冇話即係邊一啲物業其實即係一睇就知道我可能將來就要大維修，即係有啲警號咁樣咧？
1: 首先樓齡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啦，即係因為例如一棟樓即係佢可能去到十幾二十年咧，就開始有很多老化的跡象嘅，例如一個屋頂啊、電梯啊呢啲咧，基本上咧佢去到十幾二十年咧，就已經你要特別留意呢啲嘅情況。咁另外就係，如果你問我幫啲客去揾一個公寓嘅時候咧，我自己有幾樣嘢我係會特別避開嘅。首先就係因為你知道喺澳洲嘅公寓啦，好多時候我哋嘅空間唔係好夠啦，佢哋嘅泳池咧都會放喺一棟樓嘅天台嗰度。咁好多時候咧，天台下面嗰層咧，即係個泳池下面咧，就係、是非常之容易漏水，而且咧嗰種嘅漏水情況咧，係無論你點去即係花幾多錢去整咧，都未必整得好嘅。咁所以第一樣嘢，我就會幫啲客睇下個泳池嘅位置啦，喺個天台邊一度啦，然後會唔會喺呢個單位嘅樓上啦，依啲都係要特別留意嘅。咁另外就係關於嗰個嘅我哋有一樣好嘅地方咧，就係、是、澳洲好多嘅停車場啦，佢嗰啲混凝土咧都係冇封住，即係佢面頭咧冇一啲修飾咧係冚住佢，所以大家如果買公寓嘅時候去睇下究竟嗰個係個好冇嘅質素嘅公寓咧，你可以去到個地庫嘅停車場啦，睇下究竟佢嗰啲混凝土啲 concrete 啦，有冇啲好嚴重嘅爆裂嘅情況？因為呢一個咧，可以話係成棟公寓咧，如最致命嘅地方。因為咧，如果喺個地基啲石屎出現咗問題咧，嗰、那個維修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同埋需要非常之驚人嘅數目嘅。
0: 咁啊。剛才 Jeff 都提到一些很好的例子啦，即是大家在購買物業的時候都可以留意一下有沒有，即是剛剛 Jeff 提到一些情況。在去廣告之前呢，又想問一下 Jeff 最後一條問題啦。其實對於首次置業人士和一些即新移民來說，有沒有說即若然他們真的想購買公寓，有沒有說有哪一些風險是比較容易忽略的呢？
1: 我想很多人因為

0: 咁啦。但係根據我做物業管理嘅經驗啦，其實都分咗兩個唔同派嘅人嘅反應嘅。特別係如果你嗰個物業咧，無論係昆州又好，或者好似而家惠州又好啦，有一單新聞就係話有個 apartment 收突然間要用幾千萬去維修嘅，啲業主好大反應。其實咧，其中一個好大反應嘅原因啦，就係、是、如果嗰啲係一啲例如昆州啊海外嘅投資者組成嘅業主部分比較多啦，其實對嗰個特別徵費嘅反應咧係會特別大嘅，因為本身佢哋就係一啲投資者啦，好多嘢都係。即係買一個物業都係計數，或者淨係想即係做一個長遠嘅投資，咁所以呢啲特別徵費對佢嚟講嘅影響咧係好大嘅。咁當然，如果另外一個嘅類別咧，就係、是、一啲本地自住嘅居民。本地自住居民啦，佢哋當然亦都好唔高興啦，但係因為佢哋本身就係、是。嗰間屋嘅屋主啦，那個公寓嘅屋主，佢哋亦都係住喺嗰個公寓裏面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即係特別係可能喺文化差異上面咧，一啲本地嘅白人啦，佢哋知道某一啲錢係真係要使去俾呢個特別徵費去做一啲嘅工程嘅時候啦，佢哋係無奈嘅，但係佢哋都會接受。咁所以咧，當呢個特別徵費咧，即係除咗係即係唔夠錢，要大家夾錢出嚟去做一啲嘢之外啦，其實個業主組成嘅背景啦，其實都會令到嗰、那個徵收特別徵費嘅反應會好唔同嘅喺成個屋苑裏面。
1: 係，咁有冇話有啲咩常見嘅原因令到業主們會突然間收到呢一個特別徵費通知呢？
0: 例如舉個例子，就係、是、一啲好極端嘅天氣啦，好似之前我哋打風啦，即係Brisbane 可能五十年都未打過風，咁突然間打風，咁就令到可能成個嘅屋頂有出現好嚴重嘅漏水嘅情況嘅話，咁呢一啲咧都係之前嘅業主委員會嘅計劃以外，咁因為如果例如你個公寓裏面你要將成個屋頂換過或者再做個防水層啊，嗰、那個費用係可以平嘅，可能幾萬，貴嘅可能十幾廿萬都以上都有機會。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其實你就好似就算你買獨立屋又好，買呢一個嘅公寓又好啦，其實天氣啊，有好多老化嘅跡象咧，都唔係咧人為係可以預計得到，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徵收呢、這個特別嘅徵費啦。
1: 咁呢個時候啦，我哋即係都有位聽眾打嚟啦，我哋都聽咗佢電話先啊，咁啊，嚟自雪梨嘅 Aaron 你好啊。
2: 是早晨，我問題就係想問，咁我過去呢一年零咧就有去睇樓，因為我個室友咧就唔想同我住啦，咁佢又想搬走咯，咁我就都叫佢係買二手樓啦，唔好買新啦，因為新嘅唔知道個質量會點樣，咁我就發覺好多時咧有一個新嘅啲賣家嘅做法就係當你去睇樓嘅時候咧，佢就會已經會。例如放一個 QR code 或者放公司名，咁佢話嗱，你只要俾嚟$50或者$200咁樣咧，我就已經同你做曬業主立案法團嘅審查，即係嗰啲 strata search 啦，同埋亦都係驗咗樓㗎啦，揾人。咁你只要咧一俾$100，咁你就可以即刻去 download 嗰份報告，咪即刻可以坐喺度睇啦，都冇問題。咁我就想問，因為以前呢樣嘢咧，就係如果你有興趣買嘅時候，你就自己揾你 conveyancer， 你嘅 conveyancer 就去揾間公司去查啦，咁就去確保即係查出嚟係準確啦。咁其實呢份雖然係一個叫第三公司去做呢個咁嘅查樓嘅嘢嚇，但係呢個係個賣家去抌你出嚟俾你，其實係可唔可信嘅咧？
1: 係。
0: 其實你要分開兩部分嚟睇嘅。第一部分咧，頭先講咗咧，佢係包括嗰、那個叫做我哋頭先講嘅，例如 AGM 嘅 minute 啦，又或者 disclosure statement 咧，呢一個咧無論邊一個做咧，嗰、那個文件都係冇得刪改嘅，因為本身嗰樣嘢咧就係、是、由業主委員會開大會 嘅時候所做嘅一個記錄，咁而裡面嘅 disclosure statement 咧，亦都係法定，無論係邊個州，無論新州又好、維州又好、昆州又好啦，那個 disclosure statement 咧，都係喺某一個程度嘅範圍裡面啦，業主委員會就要有呢一個嘅披露文件去俾一啲新買家知道，所以喺呢兩個範疇裡面咧，係基本上無論邊一個做呢、這個我哋叫做 search 咧，都係同一份文件嚟嘅，所以呢個部分咧你就唔需要擔心。但係如果例如有陣時啲即係買方中介佢叫你 scan 個 QR code 咧，其實佢裡面可能係包含一個叫做 building inspection， 就係一個嘅即係現樓嘅報告啦嚇。咁至於可唔可信咧？我唔會話佢唔可信嘅，因為佢都係一個持牌嘅驗樓師去做。咁但係裡面有冇經過粉飾呢？咁我就包保唔到啦。咁而如果例如你 scan 完，佢俾咗幾百一百幾十蚊去 scan 完之後，你睇完嗰份報告，其實你真係對嗰個物業有興趣咧，你亦都可以同個 seller agent 講，就係我想揾我自己嘅 inspector 去做多一次。咁當然啦，佢接受就接受啦，唔接受佢就唔接受啦。咁但係呢樣嘢你亦都可以提出咯。咁變咗咁樣，你就可以拎住你自己嘅 inspector。咁又特別係個 inspector， 你係可以俾一啲即係指引啦 ，instruction 佢就係、是、可唔可以幫我睇下？例如頭先我提過嘅，如果佢係屋頂天台下面嗰層嘅，可唔可以特別幫我留意一下嗰、那個露台啊，有冇漏水啊？即係你可以同你個inspector 啦去溝通嘅話啦，咁變咗你自己對你做出嚟嗰份 report 嘅信心會大啲咯。
1: 嗯，答唔答到你問題啊 ，Aaron？
2: OK， 我諗答到係，因為我都驚如果係買家地產公司揾間公司嚟寫報告嘅，咁調翻轉佢冇理由話，你睇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已經成18個月都冇開個周年大會嘅，即係佢唔會，我驚佢就係佢唔會去寫啲咁樣樣嘅一個叫做 summary 嘅報告，咁樣又唔會指出嚟，因為調翻轉，如果間公司嚟俾間地產公司去指派，咁佢寫親份份報告都話賣親嘅樓都有問題，咁間地產公司係咪下次都唔會再揾佢去寫咧？即係係咯，我會有啲咁樣嘅懷疑咯。但係我諗你所謂嘅，如果覺得睇到中意嘅，再令我去俾錢，再拖多兩個禮拜去驗，係都係一個可以係咯做法係。多謝。
0: 另一個保障你嘅方法就係你可以因為你自己都會有你嘅代表律師噶嘛，咁你可以叫你嘅代表律師咧發一個嘅正式嘅 email 去。呢一個嘅賣方嘅律師嗰度，咁就要求佢全面披露你想要嘅文件，咁就睇下佢哋點樣回應。因為咧即係有陣時即係中介口頭上面講嘅嘢咧係唔可以作準嘅。咁而你喺一個交易裡面咧，律師嘅電郵裡面嘅溝通咧係一個正規嘅，即係我哋叫 documentary， 即係一個正規嘅記錄嚟嘅。咁所以如果例如你有任何嘅擔心，你可以同你嘅律師代表律師去溝通，然後叫佢喺即當然係越早越好啦，就發一個嘅電郵去問你想問嘅問題，就係、是、究竟佢係咪真係咁多個月都冇開過呢個業主委員會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咧？就你可以發同時發俾呢個買方中介同埋賣方嘅代表律師。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會有一個更加具體嘅答案啦。
1: 好啊，咁啊，希望解答到你的問題啦 ，Aaron。咁啊，我哋而家時間剩餘一分鐘左右啦。咁啊，有個聽眾啦，就 send 咗短信過嚟，我哋快答咯，可能。Gary 啊，就話問關於管理費嘅問題，嚟自佢話佢咧而家個管理費咧係包保險嘅。咁佢又話佢間屋咧已經包括咗呢個 building 嘅保險。咁咧。是不是代表不用再去买 building 的保险呢？可能要快答20秒。
0: 你的管理费里面就已经包含了保险的部分，但是你亦都可以问业主委员会拿个保险的 coverage 是多少，那就看究竟他包啲乜嘢咯，那你就自己不需要再重复。
1: 好啊好啊，咁啊希望解答到啊 Gary 嘅问题啦。咁我哋咧而家时间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好唔该晒啊今日啊 Jeff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宝贵嘅资讯啊。咁我哋听日咧广东话节目继续9点至11点会同大家倾偈嘅，拜拜。
3: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roatia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Vi ste uz SBS Croatian na svojim mobilnim uređajima, na internetu i radiju.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时，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能与黎巴嫩冲突割裂开来。他指出，要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都必须结束。伊朗官员雷扎伊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协议还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并警告称，如果美国重启冲突，伊朗将扩大冲突范围。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两艘驶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造成船上5名船员丧生。乌克兰方面称，其无人机袭击了亚速海、马里乌波尔港和别尔江斯克港，以及俄罗斯控制区沿海水域的5艘船只。乌克兰当局表示，无人机袭击了干货船和一艘油轮，这些船只涉嫌盗窃乌克兰粮食，并转移军用物资和燃料。遇难船只来自阿塞拜疆，但阿塞拜疆外交部表示，这些船只不属于阿塞拜疆。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举行面对面会谈以结束这场持续4年的冲突的提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国内。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英国党的崛起是政府决定实施重大税制改革的一个因素。在悉尼发表的演讲中，阿尔巴尼斯重申了他的改革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的理由，并表示这将带来改变。他指出，生活水平下降导致选民不满，而英国党正利用这一点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2: See, people think the economy isn't working for them, and they're working their guts out, and they're not getting opportunity.
0: 如果人们认为经济对他们不利，他们辛勤工作却得不到机会，那么我告诉你，他们会转向更简单、更注重抱怨的政党。而我们的政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说，不不，我们要带来真正的改变。一名原住民男孩的家人表示，对涉案的新州警察的量刑并非为了报复。48岁的布莱恩特因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罪被判处2年强化矫正令，这是一种在社区执行的监禁刑罚。2022年，布莱恩特将他的无标识巡逻车停在16岁的杰伊·赖特骑着的一辆被盗越野摩托车前。这名来自邦古地族的男孩撞上了布莱恩特的车，前者被甩出摩托车，最终因头部受伤而死亡。杰伊·赖特的父亲拉克兰·赖特表示，重要的是有人为这起死亡事件承担了责任。
3: We've lost our son, which nothing can ever bring that back. So it was never about a sentence.
0: 我们失去了儿子，没什么能够让他复活，所以这从来都不关乎判决的问题，这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这表明事件出了大问题，人们必须为他们的错误或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原住民法律服务处表示，这是新州首次有警官因在警务行动中导致原住民死亡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兹维列夫在巴黎经过四盘苦战，击败捷克小将门西克后，将在法网男单决赛中对阵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是德国选手兹维列夫第4次闯入大满贯决赛，他将力争获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冠军。科波利则在队友阿尔纳尔迪因病退赛后，首次晋级大满贯决赛。无论周日的决赛结果如何，科伯利已将自己的排名锁定在世界前1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4 美元、4.768 元人民币、5.516 元港币以及 22.242 元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6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的青少年的上网时间和反犹主义的关系。专业人士告诉 SBS 事实核查，由于青少年在网上花费更多时间，与他们讨论反犹主义变得更加有挑战性。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会揭示，许多在澳大利亚遭受或实施反犹主义行为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都是儿童。我们应该如何以符合年龄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呢？接下来请您收听 SBS 事实核查记者莱拉·石维茨和丹尼斯·方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 澳大利亚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该委员会目前已收到数千份意见提交，并听取了首批证人的证词，他们讲述了自己在澳大利亚遭遇反犹主义的亲身经历。最令人痛心的是，感受到这一切的竟是最年幼、最脆弱的群体，我们的孩子，这实在是令人痛心。针对犹太学校和托儿中心的纵火袭击与涂鸦破坏，犹太儿童遭受言语辱骂，甚至有人向他们投掷硬币。同学在学校作业上画纳粹标志，做纳粹敬礼手势。临床心理学家阿曼达·戈登告诉 SBS 事实核查，近年来向他寻求建议和帮助的家庭数量持续增加。孩子们会带着这样的问题来找我，为什么有人讨厌犹太人？我们安全吗？为什么我们学校门口会有保安守卫？在本周的 SBS 事实核查中，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与孩子谈论反犹主义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不同的回应，把他们一概而论是非常不合适的，这一点有很多原因。阿曼达·戈登表示，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关键是帮助他们感到安全，在情绪上得到安抚与支持，并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同时让所有孩子理解并学习多元文化的价值也同样重要。即使你的孩子没有接触到反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也不意味着你可以不去教育他们理解多元文化的重要性，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正常且可以被接受的。像澳广 ABC 的动画《布鲁伊》这样的节目，就是很好的传递这类价值观的例子。奥尔加·温特劳布·埃利亚是一名幼儿教育教师，同时也是幼儿教育机构的合规顾问。他表示，当年幼的孩子对反犹主义提出问题时，重要的是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如果孩子提出这个问题，那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这正是需要被认真对待的事情。你不需要给出复杂的政治解释，但可以谈论公平、善良和尊重。这些价值观是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的。这也是他最近不得不在自己孩子上加以示范和引导的事。我朋友的女儿在邦迪袭击事件中遇难了。事发一周后，我们去了邦迪海滩，并参加了纪念活动。我带着孩子一起去，所以他们看到我实际上是在与社区站在一起表达支持。我认为这也会影响他们，孩子们看到父母如何行动，以及他们如何回应这些事情。戈登表示，对于小学年龄段的孩子来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不要成为旁观者，并学会彼此关心与保护。我们需要教孩子们，人们对国家或政治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犹太人，就去指责或威胁普通人。我们也希望帮助孩子们，无论是犹太儿童

0: 童还是非犹太儿童，让他们保持好奇心。孩子应该被允许提问，但我们也需要能够给予他们恰当的回答。
1: It's not if they've seen anti-Semitism, it's when they've seen it.
0: 不是如果他们看到反犹主义，而是当他们看到反犹主义。青少年有一半的清醒时间都在网上度过，而如果你最近看过评论区，你会发现其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反犹内容。肖莎娜是一名学校教师，她表示与青少年讨论反犹主义会更加复杂，因为他们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在网上看到的内容来源与背景。
1: You've go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oung people.
0: 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使用表情包开玩笑，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搞笑，但实际上他们在无意中参与传播一些非常古老的反犹主义表达形式。肖莎娜表示，当她向学生解释这些网络表情包和迷因的含义时，学生们常常感到很惊讶。
1: And they say, "What is Goyslop?" And you have to explain. Well, there's a conspiracy.
0: 他们会问什么是 Goyslop， 你就必须解释说，其实有一种阴谋论认为犹太人正在制造加工食品，用来控制一半的非犹太人口。然后学生们就会看着你说，这太疯狂了，这不就是网上一个无聊的玩笑吗？但你必须告诉他们，不，这不是玩笑，因为它的根源就是这样的。尽管很难在给予青少年隐私和保护他们之间划清界限，但肖莎娜认为，监测并讨论青少年正在接触的网络空间是很重要的。
1: It's not just anti-Semitism, right? We're seeing like these huge.
0: 这不仅仅是反犹主义，对吧？我们正在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新的厌女情绪和种族主义。你必须能够坦率地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并向他们指出这些现象，同时也要为他们示范，当面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这类问题时，什么才是理性的思考方式。每年大约有 3.5 万名学生参观悉尼犹太博物馆，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大屠杀幸存者见面并提出问题。我想最常见的问题是，你见过希特勒吗？你知道，这其实只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桑迪·霍利斯是该博物馆的教育负责人。
2: But then you get reflective questions like, can you?
0: 但后来也会出现一些更具反思性的问题，比如，你能原谅那些人对你做出这些事吗？或者，你最想留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毫无例外，每一位幸存者都会留下来对未来的希望之言，每一位幸存者都会谈到挺身而出的重要性，以及仇恨和不宽容的危险。学校可以带学生到博物馆参加工作坊，为他们课堂上学习的内容提供更深入的背景理解。目前该博物馆正在进行扩建工程，其中新增的展区将聚焦当代犹太人的生活。
2: Most people in Australia would never meet a Jewish person because
0: 在澳大利亚，大多数人可能从未见过犹太人，因为这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社区。因此，这个项目的目的之一就是去神秘化，让人们看到犹太生活的真实与美好。同时，我们也在建立一种对澳大利亚反犹主义的回应，包括邦迪大屠杀。如果我们谈论当代犹太生活，那其实也是对我们当今所处世界的一种反应。邦迪查巴德犹太社区中心在邦迪恐怖袭击中被针对的这一社区组织正在支持那些受到最严重反犹主义影响的年轻人。拉比门迪沃尔曼表示，会众中的孩子们曾向他寻求建议。
3: If they come to us with a worry about the way they're treated,
0: 如果孩子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在被对待方式上感到担忧，并因此来找我们，我会告诉他们要更加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知道隐藏自己意味着什么。袭击中共有15人遇难，其中包括邦迪查巴德犹太社区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埃利施兰格拉拉比。在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施兰格拉拉比一直在推动诺亚计划，一个旨在通过教育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消除对犹太生活和传统误解的项目。
4: He wanted to bring light, and one of the ways that he thought that he could bring light,
0: 他希望带来光明。 而他认为能够带来光明的方式之一，就是邀请人们走进我们的会堂，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空间，展示我们如何在周五烘焙传统的哈拉面包，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社区是多么充满欢乐。这是埃维·萨摩斯，他是施兰格拉拉比的助理，目前正在继续诺亚计划的工作，在会堂接待学校与大学团体以及其他来访者。
4: Part of the tour is we do a Q&A with Rabbi Ullman. And
0: 参观行程的一部分是与沃尔曼拉比进行问答环节。我会说，请放心，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问的。我真的希望大家把心里一直在想的问题都提出来，不管他们是否具有争议性。艾维表示，这类项目有助于抵制反犹主义并增进理解，不仅针对儿童，也面向所有人。
4: I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of misinformation out there. I think that social.
0: 我认为现在有很多的错误信息在流传。我也认为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些错误信息。如果我们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积极愉快的体验，让他们真正有所收获并获得启发性的教育，那么我认为这是不会出错的做法。沃尔曼拉比补充说，要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前进的方向是普世的爱与尊重。
3: There are values that we all can agree on, and if we can just meet up.
0: 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面对面的见面交流，而不是只在键盘后面当网络战士，并开始讨论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思考是什么把我们作为人类连接在一起，那么我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
5: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时事核查记者莱拉·施维茨和丹尼斯·方的报道，由您行编播。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关于六四事件37周年的报道，欢迎您在稍后的节目中留意收听。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本周四呢是六四事件37周年，周四晚上6:30的时候呢，细雨中的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前，鲜花和标语是静静地被摆放在台阶上。据主办方介绍呢，现场约聚集了70-80人共同悼念1989年六四事件37周年。这场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在中国已经成为禁词，但在海外这段历史仍然没有被遗忘。参与悼念的人群中包括曾被中国拘禁3年的澳籍华裔记者程雷。他说37年前天安门的枪声响起后，14岁的他和父母一起走上了墨尔本街头声援北京抗议的学生。
11: 可以先讲一下您今天来这边是做什么？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来到现场？
12: 因为我自由了，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充分的行使他的自由，而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支持更多的不能自由发声的人，能够鼓励大家都来自由的发声。37年前我也在墨尔本，当时还是14岁的中学生的我，跟着我的父母亲也在这里游行，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所谓

党员拍照，对这些游行的留学生们进行迫害。而且后来在这个屠杀发生之后，我们也是在当时有30多万个墨尔本人走上街头来抗议，然后后来我们都挤到这个市政厅，我还记得大家都在非常肃穆的哭，当时是非常动人的一幕。那个时候你都不明白，就是在国外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报道，所以是真的是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里的关注这件事情。
2: 您在当时37年前14岁这个年纪，您了解当时是发生了怎么样一件事情，或者您还记得当时您的家人或者说您的父母是怎么对这个事情什么样的反应，怎么样讨论的吗？
1: 我爸爸是应该算是这个那个时候算是愤青或者愤中，现在是愤老了，但是家里经常会有追求民主的朋友到家里来聊天，然后我也会，因为作为独生孩子嘛，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去，都在听大人讲话。然后我还记得我做了一个海报贴在我的学校里面，然后鼓励大家来一起来参加这个游行。
2: 那历经这个中间有37年之久啊，您中间有从事记者的工作，也有在中国这个 State Media 从事记者的经历，包括之前在拘禁的这些多年的这个经历，让您对于这个天安门事件有其他新的一些理解吗？
1: 我觉得在那之后，中国的经济虽然是腾飞了，但是好像每一个人心里都死了点什么，或者说大家都做了一个交易吧，就是我们要先富起来，然后再说其他的，灵魂先可以不要。尤其是对我来说，这个感触特别大。包括之后我去北京旅游，然后在天安门广场拍过典型的游客照，我爸都说过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因为他不敢相信我能够在那曾经淌过血的这个广场还笑得出来。我怎么说，自己这几年当然有反思，我在这个央媒工作的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在当时的我的初衷，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认为我其实是在体制内在推动变化的，但是现在看来可能其实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做了帮凶吧。
3: 现身活动现场的还有 Tracy C， 他是当年89民运的亲历者。
4: 我出生在70年嘛左右，然后当时我正好在高校在读，那个时间呢我们就是一起和同学们一起去上街游行，在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运动中，我是一个也是一个参与者。当时我们就是情绪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在那个时间大家可能对一些未来是有很多的一些觉醒吧，就是会对自由呀、民主呀、国家未来的发展呀、改革开放呀有一种就是特别的一种迫切的一种期待，因为我们也是年轻嘛，那个时候可能就特别的激情和高昂。
2: 那在这么高昂的一个情绪之下，您是什么时间得知了64当时天安门事件这么惨痛的一个事情发生？
4: 对，一些照片我们肯定看到是惨不忍睹、血流成河嘛，就很多无辜的群众就在某一天，对吧，都消失了，然后消失了很多的人，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有绝食的，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对吧，在那个时候是我们都有看到绝食的那个情况，那一定是很震惊，有点不可接受。在那个时间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就是很可怕很恐惧。
5: 我是第一次在澳洲，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6: 我是第二年，然后也是第二次，去年有在那个领事馆前面那边也是64的。肯定是希望中国对于人权跟民主可以有更加的进步或者开放，然后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在他们大陆那边是不能被提起的，所以想说在这边海外的华人可以对这一方面去尽一份心力这样。
7: 这次是我第4次参加64，有些活动现在在香港已经不能做了，那我们在海外的香港人，我们想出一份力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3: 澳大利亚华裔艺术家巴丢草也出席了活动现场，他曾在多个艺术作品中公开批评中国人权问题，包括致敬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人照。

0: 照片，以及挑战香港国安法对言论的限制。他在现场告诉 SBS 中文，
1: 每一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都一定会来，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不在澳洲的话就可能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去纪念。要说的话，今年可能第十个年头，可能更久一点。我本人也非常有幸在2014年的时候去到过香港维园，但是很遗憾，现在香港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自由的城市。在2019年的抗争以及之后的国家安全法推出之后，香港纪念六四的空间已经不存在，香港的言论自由也不存在。那么我们身为华人，在澳大利亚现在仍然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应该有责任去继续这一份纪念。
2: 每一年我六四我都会来。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0: 每一年六四我都会来，都会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没有可能会忘记这个历史。
3: 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站在你面前，他对六四一无所知，您会怎么跟他描述和讲述这件事情呢？
2: 我会真真实实咁样话俾佢听。
0: 我会真真实实地告诉他，当时我在电视上见到的真实情境，在天安门那里有很多车，很多人，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我会真实地讲给你听，不会说假的。这件事不是假的。
2: 呢件唔系假事。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带来的关于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的报道。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节目或者是看一些和视频相关的报道呢，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或者呢是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来观看。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和悉尼电影界相关的报道。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9: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D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D33频道。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在开始我们的这个关于悉尼电影节的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先来跟听众朋友啊，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收听播客拿25澳元超市购物卡的好消息。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呢，即日起前5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平台私信的形式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们呢，就能获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的问题是啊，在澳洲的

圣诞岛上，八年级的学生要学哪两种外语呢？那听众朋友可以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在澳洲边缘安家，圣诞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这期播客来找到答案。那您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YouTube、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Spotify、SBS Audio App、Mandarin等这些平台上呢来找到这个音频。那我们也是再重复一下这个搜索的关键词，您可以搜索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就能找到这期播客。那听众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找到这期播客，并且呢很快的找到答案。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第中章 We are all strangers 那中文名的翻译呢，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可能中英的翻译听起来不是特别的这个一样啊，但是呢，这个背后也是蕴藏了导演呢特殊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影片呢是讲述了生活在新加坡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俊阳，如何从一个无所事事、依赖父母的小混混，在经历家庭变故、父亲离世、生意失败，甚至险些入狱之后呢，逐渐学会承担责任，最终成长为一个脚踏实地、勇于面对人生的人。 那这部影片呢，今年也是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金熊奖提名。接下来呢，就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海伦对导演陈哲艺的采访。那陈哲艺在采访中呢，也是分享了很多关于影片的创作和个人成长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其实我在制片的时候，这就有点像个bookend，有点像书档。 它有一种前后呼应的感觉，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成为家人的一群陌生人，就是一开始他们是陌生人，最后他们已经不再陌生，已经成为家人。那我觉得其实通过语言，从片里也感受得到，就是说片子其实有点到很多关于阶层的这个议题，然后我觉得。 在新加坡，其实语言可以点到很多关于阶层的分化，所以你会发觉在片子里面，某一些阶层的人会只会讲英文，
4: 对，
3: 然后你会发觉很多基层的小贩啊等等，基本上不是讲方言啊、闽南话等等，就是中文。
4: 嗯，确实如您所说，影片人物语言习惯上的差异性呢，让我们看到了俊阳和他女友他们这两家人在阶层上的差别。而美华呢，是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打工的，虽然在这个国家生活了20年，但是她始终没有找到她想要的那种归属感哈，直到她嫁给了俊阳的爸爸。 可是好景不长，俊阳的爸爸在婚后不久呢，就因为重病身亡了。所以，陌生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也不得不一起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但是最终，在历经沧桑之后啊，他们成为了一家人。那么，这部电影是您成长三部曲的终章啊，延续了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对新加坡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关注。这一次，您将视角放在一个重组家庭，重点放在祖屋社区中的普通市井人物身上。作为导演和编剧，您为什么会想以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和社会阶层作为故事的切口？这里面是否也融入了您对成长、家庭关系甚至个人经历的一些观察和感受呢？
3: 我感觉我所有的电影都挺个人的，然后特别是我在新加坡拍摄的电影，我觉得我在新加坡创作，然后我在新加坡所拍的这些故事，还有一些观察，其实跟我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的。我第一部片子《爸妈不在家》讲述的是我童年的一些回忆，《热带雨》也讲述了很多结婚之后遇到的一些挑战。 当然，到了现在，你会发觉这三部片子是我在30多岁创作出来的。第一部片是在20多岁的时候拍的，第二部是在30多岁拍的，这部是在我40出头拍的。我感觉其实很多都传在了我生活上的一些记忆，还有作为一个男生成长到变男人的一些感触跟体会。
4: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配乐啊，因为您用了很多带有不同年代气息的音乐，把父亲和儿子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价值观以及生活态度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那你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通过音乐、空间和节奏去呈现人物之间那种明明彼此亲近却又始终存在距离的情感状态？你又是如何理解影片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

0: 以及家庭关系里面的疏离与羁绊的呢？
1: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片子的配乐，这是我第二次跟配乐老师合作，然后他其实很年轻，他现在才30出头。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上一部电影叫《燃冬》。其实你会发觉我的三部曲里面，第一部跟第二部是完全没有配乐的，然后但是第三部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就在很多桥段里面或者甚至有用到原创的一些音乐，也有用到流行音乐等等。我希望这个片子有一种当代感，也希望你看到现代与传统的碰撞。我希望表达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差。片里有两对所谓的情侣嘛，一个比较中年的情侣，一个比较年轻的情侣，然后我希望其实通过音乐感受到他们文化上年龄上的碰撞。拍摄的时候音乐老师就已经在写这些曲目了，甚至有好几段的蒙太奇 montage， 我是在现场放着他的音乐跟着音乐去拍的。因为我就跟他说，我希望听到当代新加坡的声音，这个城市的节奏，这个城市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我希望是可以通过音乐把它表达出来。
0: 我觉得音乐老师确实也达成了您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的哈。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这两代人之间在很多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尤其是两个不同婚礼场景所用到的这个音乐哈，这个对比就显得非常的鲜明了。那么这次您再次邀请到了杨艳艳和许家乐出演《成长三部曲》的终章，时隔多年以后再度跟他们合作，您觉得他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作为导演来说，这一次您和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跟当年相比吧，有没有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变？
1: 14年前我在新加坡8000个小孩里面挖掘的一个许家乐，他那时候才11岁，现在已经25岁，是个大人。我第一次跟杨艳艳合作是20年前，我们拍了一部短片叫《阿妈》，然后这部短片在2007年在坎城电影节拿了一个短片奖。我感觉其实我跟他们的合作有如家人一样，我们有一种很深度的信任，然后当然他是带着爱，有时候也带着恨，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都在互相拉扯中。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很多时候你是很迷茫，很被动的就被带入了一个世界里，但是你可能也不清楚这个方向是要往哪里，你就需要相信这个司机，他会最后把你带到那个终点。所以我其实很感恩他们两个那么多年来都对我有那么深度的一种信任。我也感觉其实我跟他们这个关系在那么多年里面其实都有在深化跟演变。记得我跟许家乐在14年前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他非常的顽皮，他就是一个纯素人演员，但是他很有才华，很自然。以前我导他的方式，我是在他眼前演一遍，然后他就以他的方式去模仿我的表演。后来到了《热带雨》，因为他演的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他那时候才17岁，所以其实年龄很接近。我觉得他是以本色去出演，但是到了 We Are All Strangers， 怎么不是陌生人，我觉得他又有一种进步跟进化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家乐终于变成一个演员了，这个角色对他来说挑战非常大，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当然他也没有经历过婚姻生子等等，所以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然后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年轻人，但是突然要挑这样一个重量，对他来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我看到他研究角色跟我说，这个对白不像是俊阳会讲，然后他在现场还会去指导其他的素人演员，你会感觉到这个片子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跟人生跟生命有这样互相的一个交集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伦对第73届悉尼电影节参展影片 We Are All Strangers 的导演编剧兼制片人陈哲毅的专访的上半部分。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采访的下半部分，那也请听众朋友们留意收听。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目前呢，正在举办的第73届悉尼电影节呢，是吸引了多部华语影片参展。其中呢，影片《We Are All Strangers》的导演陈哲毅接受了本台记者海伦的采访。那也请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
9: 我很好奇，作为导演来说，你觉得很多次的 NG 会不会影响到演员的表演？还是说其实好的演员是会最终悟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也会去达成最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2: 我是对表演非常敏感的一个人，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接触表演，我从10岁到19岁之间其实参与了很多儿童的舞台剧、音乐剧，所以其实我对表演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要求的。因为我很多电影基本上除了导演身份以外，其实创作剧本的人也是我，然后我编写出来的每个角色是一个我自己本身是会演或者是有很深的感触的，所以每一个停顿、节拍、呼吸我都感受得了。但是我觉得我跟所有演员的合作，他只要去相信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信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9: 嗯，我忽然意识到一个会演戏的导演的话，而且他还能创作剧本，其实这个在你导戏的时候，这个剧或者当时演员的表演就会比较有方向感，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但是可能有一些导演会说 OK， 我想来这样一条，你给我一些更强一点的情感表现，我再拍一条弱的，那是因为他不确定。
2: 我觉得其实这14年从第一部到最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导演也有一些变化。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白羊座，然后非常的控制狂，所以其实我是不会让演员去改我任何的对白，一个停顿、一个逗号、一个句号，然后一个字都不能去改。但是其实这几年我一直都有在改变，反正现在我是比较松手的。这次读本我会跟他们说，

0: 你觉得这个人物你自己会怎么去讲这句话？所以其实我现在反而是
1: 给了他们一些创作的空间，是不是？
0: 是，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想法也会让我有一些新的惊喜跟意外，特别是在现场的一些发挥或者突然的一些反应。其实我还蛮期待这样的一种惊喜，我都会把它称为一种神来之笔。
1: 我记得有一场戏是影片结尾啊，俊阳带着儿子去探视，终于见到了久违的美华。那场戏台词不多啊，但是却非常的克制而精准。那俊阳在那一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甚至没有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但是俊阳的儿子那一声阿妈的呼声啊，却化解了所有的尴尬，也在情感上是认可了美华在这个重组家庭当中的位置与重要性。那这场戏几乎是完全依赖这两位演员的表演把它撑起来哈。那作为导演，您对他们这场戏的表现作何感想？
0: 我觉得这场戏其实我们拍得非常的艰辛。
1: 我其实很想知道到底 NG 了几次。
0: 我觉得 NG 不是在于嘉乐跟燕燕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1: 那个小孩吗？
0: 对，他非常固执，也不听劝。就当然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彩排，然后其实讲阿嬷这两个字对他来说非常的容易，但是这小孩就一直不想把这个词讲出来，耗了我们好久的时间。我们这场戏单单他那一个镜头拍了10个小时。
1: 嗯，但是最后我其实看到那个小孩的状态，他入戏了，因为他在哭，可能最终我们还是等到了那个瞬间哈。
0: 是，就是因为我们有电影之神的眷顾，但是其实这场戏对我来说很重要。很多人当然是从前面写到后面，但是其实这场戏是我这个剧本写的第一场戏，所以我一开始我就知道说会有这样的一场戏，然后就写出来。我觉得俊阳这个角色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愧疚感进来，但是我希望他是通过他的表演或情绪传达他这种歉意跟愧疚，而不是很直白的去道歉。我觉得我的电影通常都不会走向那么煽情或直白的方向，但是这两个演员拿捏得很到位。我觉得嘉乐也挺辛苦的，因为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他那天刚好发高烧。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戏最重要最让我欣慰的是，在那一刹那，在那很沉重跟沉静的那个氛围下，这个小孩子这个阿嬷在一瞬间两个陌生人就真的成为家人。
1: 在新加坡80后导演当中啊，您可以算是相当高产的一位导演。近些年来呢，我也留意到您几乎是持续都有新的作品推出啊，而且很多作品都是由您自己亲自编剧导演。在电影行业普遍面临资金压力与创作周期拉长的情况下，您是如何保持这样稳定而高效的创作状态的呢？
0: 我觉得我是闲不下去的一个人。对，我觉得我闲着就会手痒，然后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个东西，或者说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故事，或者对一个人物非常的着迷的时候，我是一个说想做就必须要把它完成的一个人。
2: 嗯，就是行动力非常强哈。
0: 对，其实我每部作品的主要的制片人也是我自己本身，所以我不是很被动的去等一个项目成型找到资金或什么，我反而是很主动的把资源牵进来，把演员招进来，然后去说服想合作的一些主创等等。但是那也是很痛苦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前提在于我的片子的预算其实都不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以非常有限的一个资源去完成。我觉得它是一种苦中作乐，去圆梦，去跟想合作，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反而是以这样的心态去拍电影，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有不同的一种经济上的压力跟责任。我太太最近就一直说，你已经拍了20年的文艺片了，你也该赚点钱了吧？
1: 是不是要转战商业片了呢？
0: 所以我感觉我就有点像片子里的俊阳一样，成长之后你成为一个成人，有了家庭，然后你必须为更多人去负责。但是我觉得我始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我始终也

0: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你从我的电影里面看得到，我真的非常相信人类的一种纯真、善意、人性的这种美好。我觉得现在哪怕是这个世界或者电影本身，也碰到很大的一些困
1: 阻力
0: 境，
1: 吗？
0: 所谓的一种危机嘛。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说，人文的故事、人文的情感还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伦对第73届悉尼电影节参展影片《We Are All Strangers》，中文翻译呢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陈哲艺的采访。那听众朋友，这部电影呢是将于6月7日，也就是明天周日晚上6点30分和6月12日晚上7点45分在悉尼公映。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回听采访的话，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呢，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普通话电台的周末音乐节目 SBS 华语音乐世界。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今天早上8点来留意收听。在开始今天早上8点的音乐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由许嵩演唱的《如果当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S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 SBS 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那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黄品源演唱的《公路电影》。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黄品源于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海浪》之中。那这是一首充满忧伤和释怀的情歌，歌词呢也是将爱情的逝去比作一场公路电影，通过

向前开，我看着照后镜，世界在退后，人生已无风景啊，等等这些意象呢，描绘了主角在旅途中不断回望，最终接受离别与寂寞的内心蜕变。那整首歌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啊，非常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呢，或者是独自旅行的时候来收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公路电影》，用音乐开启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台湾的四人创作男子团体 UNUS 带来的《扒着你不走》。那在一首新歌过后呢，我们要把时光啊拉回到这个80年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罗大佑演唱的《光阴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也是罗大佑自己作词、作曲和编曲的一首

歌。最早的时候呢，发行在1982年。那时光步入80年代呢，罗大佑是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也相信这首歌曲呢，能够勾起很多人啊对往事的怀念。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那也有人说呢，这首歌是恢复高考之后呢，大学校园中传唱最多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光阴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光良演唱的《第一次》。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您开启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早晨， 欢迎收听6月6号星期六的 SBS 广东话节目。大家好，我是黄永利。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卡马瑞族群，以及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以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阵间的新闻之后，首先会同大家带来人物志。我们就会专访了六七十年代 在香港曾经担任香港足球队队长的郑润宇，为什么他会在事业高峰就选择挂靴来到澳洲定居呢？音乐飘飘处处游就会带我们认识一下被称为中亚北韩的土库曼。至于光影回客室的环节，就请来香港创作歌手 Gary T 汤灵山，他将会来到澳洲演出，亦都会讲讲他的音乐和内心世界。 神州快讯就会同大家讲讲中国针对食品安全的新规定，而第二小时继续有我们的音乐环节周末 Canto Pop。而家先由我为大家报道9点钟详尽新闻报道。

停火協議，黎巴嫩戰事都必須同時結束。澳洲總理艾巴尼斯指出，一國黨支持度上升是政府推動重大稅務改革的原因之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個星期初會出訪北韓，展開一連兩日的國事訪問。大家好，今日是6月6号星期六，现在由黄永黎为大家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格拉齐表示，在讨论和平协议嗰阵，伊朗同美国以及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冇办法同黎巴嫩局势分开处理。阿拉格齐强调，黎巴嫩同伊朗战事已经被连埋一起，因为以色列在同伊朗交战期间，同时对真主党同埋黎巴嫩加强军事行动所致。如果要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所有战事的冲突，包括黎巴嫩战事，都必须同时结束。否则冲突将会继续下去，亦都是伊朗对停火的一贯立场。而前革命卫队指挥官雷泽伊就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嗰阵就表示，协议嘅另一项关键条件系特朗普政府同意解冻价值$240亿嘅伊朗海外资产。佢警告，如果美国重新介入冲突，伊朗将会扩大战事规模。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以及以无人机袭击两艘前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造成5名的船员死亡。乌克兰就表示，无人机袭击了马里乌波尔以及贝尔冈斯克海港里面港口里面的5艘船只，以及俄军控制沿岸水域的目标。乌克兰当局指出，被击中的包括是干货船和邮轮，他们涉嫌参与运送被窃取的乌克兰谷物以及转运军事物资和燃料。遇难船员是来自阿塞拜疆，但阿塞拜疆的外交部就表示，相关船只并非属于阿塞拜疆。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已经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就持续4年的战争举行面对面会谈的建议。同大家转睇下本地消息。澳洲总理艾巴尼斯表示，一国党支持度上升是政府推动重大税务改革的原因之一。阿巴尼斯在雪梨发表演说嗰阵，再次为调整资本利得税折扣以及负扣税政策辩护，认为相关改革有助改善民生。他指出，生活水平下降令到不少选民感到不满，而一国党就利用这种的情绪壮大政治影响力。阿巴尼斯表示，如果市民认为经济制度未能令努力工作的人获得应有机会，便很容易转向以不满情绪为基础的政治主张，因此政府希望透过实际的改革带来真正的改变。有新州警员因涉及一名原住民少年死亡的案件而被判刑。48岁的警员布莱恩特因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判2年的强化惩教令 （Intensive Corrections Order）。案件指出，布莱恩特在2022年驾驶未有标志的警车，在16岁原住民少年赖特所驾驶的失窃越野电单车前面停车。赖特撞上警车之后被抛起，最终因头部重创而死亡。死者父亲拉克兰赖特就表示，失去儿子的伤痛永远无法弥补，他并不担心刑期，他并不是最关心刑期，而是要证明事件中确实有人犯下严重错误，相关人士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指出，这次是新州首次有警员因执法行动期间导致原住民死亡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再同大家睇翻国际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初会出访北韩，即展开一连两日嘅国事访问。今次亦是习近平自2019年6月以来事隔7年再次到访北韩。他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上次会面是在

去年，金正恩去到北京出席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活动。习近平当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有什么改变，中方都愿意同朝方加强战略沟通，维护共同利益。中国外交部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期望以今次访问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美国副总统曼斯将被人刺杀的英国少年诺华克遇害事件归咎于大规模移民，引发新一轮的政治争议。曼斯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如果欧洲领袖能够阻止他所形容的移民大举入侵，18岁的诺华克可能仍然生存。英国首相府就驳斥有关言论，批评有外界人士试图制造社会分裂。英国副首相拉米就反击副相马斯克多次就案件发表言论，指责对方利用受害者家人的悲痛作为政治操作。拉米表示，案件片段令人震惊和痛心，作为两名青少年儿子的父亲，他对死者的家属深表同情。他呼吁各界尊重家属意愿，不要利用事件制造对立，而应该将焦点放在大家都关心的持刀犯罪问题。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强，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华利夫晋身决赛。他面对捷克新星文石不算受到太大考验，最终以盘数3-1击败对手，亦是斯华利夫职业生涯第四次打入大满贯男单决赛，力争个人首个大满贯的锦标。另一场的四强赛事，世界排名14位的意大利球手高保利就因为同胞艾洛迪因病退赛，首次晋身大满贯的决赛。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8625点，下跌61点，总成交58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报160.9元，下跌2.83元。BHP 收市报61.24元，下跌1.56元。WiseTech 收市39.81元，下跌3.3元。CSL 收市97.91元，上升5.32元。活晒收市30.91元，下跌4.2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报50866点，下跌695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4961点，下跌291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4027点，下跌3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47，对港元5.5209，对人民币4.7756。跟住系澳洲听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2度；珀斯同样阳光普照21度；阿德雷德间中有阳光16度；荷伯特多云14度；坎培拉阳光普照12度；达尔文同样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1度。呢节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好危险喎、啊，惊踢受伤啊之类嗰啲咯，即系冇办法，我兴趣嚟噶嘛，即系踢足球都系有兴趣，咁啊，你阿妈劝告啊，即系咁样踢。
1: 即系当时做呢个职业足球员咧，即系咪可以领全薪嘅？因为好似咧而家啲。即系去奥运会嘅呢个运动员咁样样咧，可能就要自己咧去搵下食先，然之后咧就先至有一边吃波一边搵食咁样样噶。
0: 嗯，当初我加入球队嗰阵时咧，踢南亚嗰阵时咧就当然未成名嘅，当然啊，嗰阵时仲未职业啦，南亚嗰个年代都系1964、63啊之类。咁啊，当然啦，即系系。喺啲球星级嗰啲，譬如姚卓源啊嗰啲啊，何长友啊，王志强、莫振华嗰啲啊，郭锦雄嗰啲啊，薪水梗系当然高啦，佢哋出咗名嗰啲，即系但系之后咧就一路发展啊，我踢足球嘅事业咧就去到最高峰嗰阵时啊，如我加入如我嗰阵时咧就系职业球队咯，嗰阵时属于。
1: 当年即我都知道香港咧，都被誉为咧系一个嘅足球嘅王国啦，可以讲。咁但系即系你觉得点解当年香港嗰个嘅足球坛个情况咁兴盛，但系似乎到即系80年代啊，或者70年代尾80年代啊，90年代都即系似乎嗰个足球圈咧就越嚟越细啦，越嚟越窄咧。
0: 你讲得啱嘅，当年咧，可能咧，香港当年流行足球嘅跑马系两个最大嘅节目咧。当时咧，足球咧就好多人踢小型球啊，小型球咧就可能造成咧佢哋咧即系脚法啊、猜波啊方面咧就进步好多。但系之后咧，香港嘅足球走下坡咧，就人才方面冇咗啦。而家世界性噶啦，都系。人才，譬如中国一啲球员啊，好多都冇以前咁好啊，嗰一辈咁啊，可能啊嗰个足球本身嘅技术嘅问题啊，即系呢一讲天分嘅球员少咗啊。
1: 嗱，咁你当年啦吓，亦都系效力过香港嘅南华啦、怡和啦，头先你讲，亦都踢过消防同埋愉园呢啲球队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其实当年香港足球坛嗰个情况点解咁活跃嘅咧？
0: 当年因为都好多老细咧出嚟搞啦，私底下咧都有打赏俾啲球员嘅，譬如你踢得好啊，佢私底下都俾钱你用啊咁啊，除咗支付薪金之外。即系一方面啊，球事又好啦，系咪？
1: 咁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当年咧做一个职业足球员咧个人工有几多噶？
0: 我视乎你嘅名气啦，譬如老细中意你嘅，你要求几多佢啊，俾到几多你嘅咯。当时，
1: 譬如同当时一啲工人嘅平均嘅薪金相比咧，
0: 好多倍咯。如果同普通工人嚟比较。譬如一个普通的球员啊，佢都比一个普通，譬如做政府文员啊，都高好多倍噶。个个球员唔同噶，依部嘅名气大，你咪多啲钱咯。
1: 譬如一个文员啦，佢哋月薪有几多度呢？
0: 如果讲啊70年代嚟计啦，一个文员起码500蚊啊，当咁计啊。因为普通嘅球员咧都系1000零蚊噶，嗰个年代。
1: 咁即系如果出名嘅就更加。高人工啦，
0: 又系咯。
1: 你亦都曾经咧担任过香港足球队嘅队长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当时作为队长咧，系咪有好大嘅压力嘅咧？
0: 当然就压力都唔系大嘅，即系譬如咁啊，你落到场都系尽自己嘅责任啫，冇咩大压力嘅。
1: 其实你总共前后打咗几多年波啊？
0: 我由63年开始，一路踢到78年我收山嘅。
1: 咁有冇边几场比赛咧？你系比较难忘嘅咧？
0: 难忘咧就系呢个对北韩嗰场，令到我好失望咯。北韩嗰场咧就系亚洲杯嚟嘅，当时咧就我有一个波咧就交后俾龙门，就交得嘅力度唔系太大啦。就系朱国权咧，当时嘅守门佢又高啊，因为嗰球波应该佢可以瞓落去。当时北韩咧旁边走到一个球员咧，好快啊！接入追个波，咁啊朱国权咧就可能身高啊，佢啊扑落地嗰方面冇咁灵活啊，所以俾人偷咗个波射入网。最后嗰球波咧就系、是、打和啦，打和要加时啦，42码。我哋咧最好波嘅胡国雄咧，佢都射唔入嗰球波，咁啊变咗整定嘅输波嗰场波。嗰场波打到都系加时咧，打到成100几分钟噶。本来9点零钟延长嗰场波，睇到11点，经历到呢场波咧，好惨。
1: 听讲话

0: 呢，你当年呢有机会呢去到英国嗰度打职业赛嘅。咁但係最终点解冇去到呢？
1: 当年呢我啱要结婚。答咗好官位咧，嗌我有冇兴趣去英国？我话唔得啦，我话要结婚啦。我太太嗰阵时啱佢喺英国读完书翻嚟冇几耐，咁啊佢又唔中意英国嘅天气太冻，咁样所以冇去到英国咯，失咗个好嘅机会啦。不过冇办法啦，不要江山爱美人啊。
0: 咁你太太听到一定好开心，
1: 我非常开心啦、啊、呢下，永远都开心嘅呢句，我冇去到英国，因为佢唔中意。佢话如果你去英国踢波，我都唔去啦，系嘛？咁样变成婚噶啦。
0: 咁你自己有冇后悔过呢？
1: 冇后悔嘅，即系只不过失咗咗一个机会俾我，即系再进一步睇下成唔成功喺英国。
0: 嗰阵时咧都有啲球员真系去咗外国嗰度踢波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张子岱、张子伟啲喺加拿大。张子岱咧，首先佢就去咗英国黑池噶。但我觉得咧，当年咧英国啲球场咧冇而家咁正喎。以前咧英国啲球场咧。我当年睇翻啦，即系我嗰个年代咧，话嗰啲泥泞啊，冬天啊，哇，嗰啲泥咧好鬼多噶，波又重，泥又重，系嘛，天气又冻，好难踢噶，好难。张子岱去到黑池都唔系太成功踢得。
0: 我知道佢后屘都系翻嚟香港嘅。
1: 啊，系咯。
0: 你其实系几一年嚟到澳洲嘅咧？同埋当年点解会选择嚟到澳洲居住咧？
1: 我当年咧踢波咧嚟过两次嘅，一次系代表香港，一次系代表如果。咁啊，当年嚟澳洲纽西兰踢啦，咁啊之后咧，香港代表队又嚟啦，啊，咁样同澳洲打啲杯赛，成日有联赛啲啊，嚟过两次咁样，啊，觉得我退咗休啊，嚟到澳洲，天气都好、啊，我咧就都唔系好中意应酬嗰啲啦，香港啊太多应酬啦，去啲静嘅地方避下静咯，咁样啦，过普通嘅人生咯。
0: 你当时决定嚟澳洲嘅时候系结咗婚噶啦，系嘛？
1: 结咗婚下，我都要话我太太嚟住一年咧，睇下啱唔啱呢啲生活。咁啊，然之后我先决定移民。唔系咧，我中意咧，佢唔中意啦，咁啊大镬，又翻去无谓啦，咁样搞啦。所以佢嚟咗住咗一年，感觉都好适合，咁样我决定移民咯。
0: 咁啊，大概系咩年代？七几年？
1: 七八年十一月，
0: 即系1978年就嚟噶啦。
1: 有一个趣事咧，我移民嚟到呢个海关嗰阵时咧，佢睇我本 passport 咧就系职业足球员啊嘛。嗰、那个海关嗰条友咧，佢见到我 passport 啦，咦你啊踢足球啊咁样？我话系啊，佢又喺以前啊拉卡咧又系一队好似南马嘅球队，而家冇咗呢队嘅球名啦，因为转咗职业之后，佢系球迷嚟噶。佢话我介绍你入外国队啦，咁我咪去试脚咯。我试脚话夜晚佢嚟练波。咁啊，好鬼冻啊！啲天气，哇！咁样我顶唔顺啦，系嘛？我都冇试过夜晚练波又冻，咁样所以打消个念头。当时我退休仲踢波，佢就冇薪水嘅，系俾一份工你喺公司做。佢系拉卡有个即系球会嘅 club 咁样做，然之后踢波赢一场啊，俾几多钱薪金唔系好多。咁样我费事啦，我横掂喺香港退休。如果我要踢，我唔喺香港踢，系嘛？用多钱我呢度费事踢咯，咁样喺香港我都系提早退休噶，我都可以打多一两年喺香港，我都唔踢咯，系嘛？
0: 咁当年点解咁早决定要退休呢？
1: 觉得辛苦啊，嗰个年代，不如提早退休嚟澳洲咯，咁样过啲悠游自在嘅生活啊，咁样咯。
0: 咁嚟到澳洲之后，你有冇做翻嘢呢？
1: 有，我开初咧想搞生意噶嚟澳洲，我喺香港当时我都做开生意嚟噶。又开过西饼店啊，同埋时装店噶。后屘嚟到澳洲咧，冇咩做，咪想做呢个饮食业啦，系嘛？不过我嚟之前，我都喺元朗嘅嗰度。我嗰阵时最后打元朗啊嘛。元朗有一个老细咧，佢话：，嚟我度学嘢啊！你如果去出国啊，都有啲手艺啦，唔系喺厨房啊浸咗一轮。咁样嚟到呢度，想搞生意啦，系嘛？谂起之后咧，我打消念头啦，因为当时咧，我有个喺新界咧住个朋友咧，佢又喺澳航饮食部嗰度做厨嘅，咁佢介绍我入去 catering 嗰度做啦，咁我觉得好啊，有份职业，唔使做生意咁辛苦，同埋又有4个礼拜假期，咁啊几好啊，咪入咗澳航做饮食部嗰个部门，因为我做咗差唔多10几年啊，退休周围去旅行，不过退休咧，我翻香港咧就做过一轮教练嘅。当年呢就做517，做咗3个月劈炮，咁跟住就去旅行咯。
0: 咁你而家闲时有啲咩做呢？会唔会都继续踢下足球呢？
1: 闲时呢我哋呢就组织一队叫非凡球队啦，另外有一队呢就係、是、澳洲

0: 足球队，咁样我都系做顾问嗰啲咯，唔好踢啦而家。
1: 咁我知道你即系有一段时间咧，可能个心脏都有事，做过手术。咁当时个情况系点样样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心脏嘅问题咧，就系妈妈嘅遗传啦，屋企人有几个都有。咁啊，妈妈首当其冲啦，第一个佢都系心脏病死噶。我平时食嘢都好小心噶，但系呢个冇办法遗传啦，系咪？咁样我都几严重噶，我有搭桥啊。当年咧，我翻去香港啊，识到一个医生嘅朋友，话你验啊心脏啦、啊，好多人啊球员咧、啊、有几个踢踢下波都累低，即系例如阿袁元涛啊，都系心脏病啊，踢波嗰阵时死咗。跟住陈龙平咧，最近又系咁嘅事情，好再救翻咁样。咁我咪听佢讲，咪去验心脏，我验到系有问题啦，咁样所以咪翻到嚟澳洲做咗咯。
1: 咁而家即系身体都健康嘅，
0: 啊，即系回复正常。
1: 你而家仲有冇继续同其他以前一啲嘅足球队嘅队友联络噶？
0: 有啊，翻香港嗰阵时好多啊，都系以前踢嗰啲球会，例如啊愉园啊或者南华嗰班咯、啊，消防啊。系元朗啊，即系我踢过球馆嗰班，流浪嗰班咯。
1: 譬如喺外国嘅球队里边咧，你自己最中意边队球队啊？
0: 曼联啊，曼城啊啲咯。
1: 咁或者讲下少少生活方面嘅消息啦。嗱，你同太太结咗婚几多年啊？而家有
0: 56年啊。啊，一个仔一个女，仔又结咗婚嘅，有两个孙啦。
1: 即系如果你同翻譬如20岁嘅自己讲一句说话，你会同佢讲咩咧？
0: 都是想踢足球咯，想喺足球嗰度成功咯。我始终都是喜欢足球咯。
1: 即是你觉得自己条路都冇拣错啦？
0: 啊，冇拣错，好开心噶。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这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 如果发现你超速， 不扣好安全带， 或者驾车时传短信， 就会双倍扣分。 快点停止这样做， 否则会被罚。
3: 在SBS Chill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 可以松弛身心， 请使用SBS Audio应用程式 收听SBS Chill啦。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 请浏览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5: 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和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 立即登入sbs.com.au/learn。
6: 将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 在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 喜欢收听SBS广东话节目？ 那继续去我们Facebook专页 和我们聊聊吧。 记得like我们 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广东话节目Facebook专页。
7: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SBS的广东话节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土库曼这个国家呢？ 土库曼就被外界称为中亚北韩，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度来的。如果真的去到当地旅游，就会发觉网络通讯其实更加差不多跟外界隔绝的。 因为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等我们常用的一些通讯程式，

0: 全部都会被封锁嘅。不过咧，旧年曾经带团去到当地嘅香港记者乐晴就指出，咁同外界对封闭国家印象好唔同嘅就系、是、当地咧其实好安全噶，旅客咧甚至咧唔会见到有荷枪实弹嘅军人四处巡逻。咁究竟点解咧？咁一齐听听咧，由同事梁艳光咧继续请到乐晴喺今集嘅音乐飘飘处处游，继续讲讲咧，介绍一下咧土库曼嘅经历嘅。
1: 上次咧同大家讲过咧，就话土库曼呢个地方啦，既系一个自称为民主同埋中立嘅国家啦，咁但系咧，似乎对于人民咧，亦都系有某程度上面嘅一啲独裁倾向啦，咁啊令到呢个国家咧既矛盾亦都充满换味。乐晴，唔知呢啲又系咪你选择今次带团去到呢个地方嘅原因呢？
2: 其实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嘅，咁同埋就系、是、即系我都发现到呢个国家亦都有即系好多白色大理石嘅建筑物啦，亦都系即系打破咗世界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同埋就系地狱之门，即系呢啲都系驱使我去带团去到当地啦。咁但系咧，其实都系即系受到一个人嘅影响，令到我即系觉得啊要入去土库曼嘅。咁呢个人咧，其实佢就系即系彻底改变咗成个土库曼嘅命运。佢就系天选之神尼亚佐夫，咁佢咧亦都系土库曼嘅一个前总统啦。第一任总统是由1991年即是当苏联那时正式解体，尼亚佐夫呢就是成为了土库曼的第一任总统了。他自己呢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做霸气，就是代表着即是土库曼的爸爸或者是领袖这样的意思。我之后呢介绍他都会叫他做霸气的了。霸气这个人呢他很有趣的，他是要求所有的学生朝早上堂之前呢一定要朗诵一句说话的，就是如果我背叛了伟大的霸气，我的心脏就会停顿，就是类似这样的誓言。但最后呢他是因为心脏病而逝世的，所以这件事都挺有趣的，究竟他是不是背叛了自己呢？还有呢这个国家很有趣的，就是总统他是有权去更改一个月份的名字的。有一个很奇怪的月份呢就是九月 Runama。Runama 这个月份呢奇怪的位置就不是他的名字本身，而是他背后所表达的事。Runama 是一本书的意思，就是巴西执政期间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公務員士全部都是離不開一本書 Runama 的點點滴滴這樣。還有在市中心也有一本書的紀念碑，而這個紀念碑夜晚黑就會慢慢地打開那本書，就可以給市民可以沉浸式地去閱讀它的精神世界。還有就是在伊斯蘭教他們會去清真寺去做禮拜，在巴希的年代他就刻畫了很多有關的聖經的經文在牆上上面，就聲稱只要你讀夠三次就可以上天堂了。所以其实他这本书的地位是拍得住可兰经的，所以当时其实都引来很多国外的穆斯林很多不满的情绪啦。所以即种种不同咁有趣咁奇特的一些故事令到我真的觉得很想入到去吐库曼去感受一下究竟即吐库曼的独裁之路是怎样形成，还有当地的人民又是即对于这种生活模式有什么感觉这样咯。
2: 虽然话你头先都有提到过，就话吐库曼咧，即系被定为啦系一个中立嘅国家啦。咁据我所知咧，就旧年出发啦。咁当时就未正式咧有呢个伊朗方面嘅战争啦，因为伊朗都同吐库曼好近噶嘛。咁但系中东局势咧近年都唔系话非常之稳定啦。你去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地方即系有冇任何战争嘅阴霾，或者当地人对于即系附近嘅一啲局势不稳嘅情况又点睇咧？
1: 咁其实喺中东局势呢个问题咧，对于这个国家是完全没有影响到的。都要分享一下，就是吐库曼它是坐落在中亚和西亚的交界处，中亚是有五个国家的，吐库曼就是最南端的位置，它北面就有哈萨克，也都接壤乌兹别克，而它南面就是近期经常在新闻都听到的，就是伊朗和阿富汗这个国家。吐库曼其实都 是处于在一个冲突国家的接壤位置，但是为什么又即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它的前总统就是巴希，它做了呢以前其他国家未曾做过的事，就是他们主动向联合国申请了永久中立，例如是保证不会加入军事同盟，或者是不会发起战争冲突，还有都不会协助一些战乱中的国家。而在1995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即是巴希就向联合国提出了有关的条件，将吐库曼成为了亚洲永远的唯一一个的永久中立国家。所以即会见到其实他和南面的战火的国家有个很强烈的鲜明对比。所以其实即系无论其他国家发生啲咩事咧，同吐库曼咧系完全冇关系嘅。咁亦都系因为即系呢件事件啦，咁所以咧佢将12月呢一个嘅月份咧改为中立月，因为就系1995年嘅12月咧，联合国就正式承认咗吐库曼中立嘅地位。咁所以咧，亦都系为咗纪念有关嘅事件啦，咁所以就将12月咧改为中立月咁样嘅意思咯。当地人民咧系完全唔担心，即使佢嘅邻居系伊朗或者系阿富汗，但系对于佢哋嚟讲系从来都唔受影响。

0: 今集嘅光影会客室咧，我就请到 Gareth T 啊，汤灵山。嗱，上年咧就推出咗一首啦，令到好多人咧，甚至海外嘅乐迷咧都认识你嘅歌咧，就系、是、一首亦都横扫咗唔少奖项嘅呢首歌咧，就系、是《背脊唱情歌》啦。咁啊，稍后咧都会为大家送上。但系咧喺讲你一啲新嘅歌之前咧，都想了解一下 Gareth 咧，即系创作嘅开始系点样？嗱，你第一首创作嘅歌系啲咩歌嚟嘅咧？又或者咧，其实喺过去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入边咧？有冇一首系你觉得最中意嘅歌噶？
1: 首歌咧系喺中学嘅时候音乐堂写嘅，嗰时有个英文有个外籍嘅音乐老师，咁佢就教我哋写流曲，嗰时就 introduce 咗我哋班 to Michael Jackson 咁样，咁我就哇好开心，我可以写首流曲，即系全班嘅同学功课都系写首流曲嚟嘅，咁我写咗出嚟啦，咁呢就俾咗第一首歌啦，但呢首歌系冇发展嘅，因为呢个老师咧。佢完成之前，佢已經離開咗我哋學校啦。咁好多同學都唔係好中意佢。咁呢首就第一首歌。咁之後整嗰幾多首歌咧，其實係好多隻 hard drive 嘅歌。即係做音樂咧，佢每一個 file 都係，即係每一首歌都係一個 file 嚟嘅。咁佢都幾大嘅容量。咁就擺喺只 hard drive 度，即係一個俾手指咁啦。咁就而家我好似有4至5隻咯，同埋有一兩隻係唔見咗嘅。所以整咗好多首歌。太多首歌，咁至于最喜欢系边首呢？就第七。我最喜欢嘅首系未写到出嚟嘅咯，即系首首都系整嘅时候好喜欢，但系其实每一首整完出嚟俾大家听，其实我已经听咗可能200、300、400次，或者即系从开头写呢个旋律到去 main set 嘅时候听咗呢首歌太多次，听到系唔想再听咯，所以大部分歌出嚟之后嘅感觉都系终于搞掂咗，所以就未有一首最喜欢嘅歌仲写噶呢首。
0: 咁啊，同唔少嘅创作人都倾过偈咧，好多时候咧，创作上面咧都会遇到一啲好特别嘅转捩点噶，又或者咧，甚至系出现一啲即系樽颈位咁。咁 Gareth 又有冇一啲系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大突破嘅转捩点咧？喺创作嘅道路上面，
1: 其实。我每次做一首歌咧，我都觉得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因为每次我写嘅歌同我讲词嘅感受其实系息息相关嘅。即系如果我开心啲，就想写啲开心啲嘅歌；开心就写啲唔开心嘅歌。咁喺呢个从中学到大学，其实我都系不停做音乐嘅，即系净系整歌喺个房间里面。写歌写 friend 整歌，咁我听个大嘅转捩点系，我开始又拍埋 MD 啦，哦系啦，即系睇一。

0: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0: 唔该晒同事蔡义文啦，同埋 Gareth T 嘅呢一个嘅光影会客室嘅访问嘅，大家有兴趣啦，可以去翻我哋嘅网页啦 ，sbs.com.au 嗰度咧嘅 /cantonese 嗰度咧重温翻我哋啱啱呢一个嘅访问嘅。咁啊，嚟到神州快讯嘅环节啦。咁啊，其实咧小朋友咧喺幼稚园啊，或者咧喺学校进食嘅食品咧安唔安全咧，相信咧即系所有人都会关注，或者话系即系都觉得好重要噶啦。咁啊，喺中国咧，佢哋嘅市场监管总局啦，同埋佢哋嘅教育部专门制定嘅幼稚园食品管理规定咧，就喺6月1号起已经实施咗噶啦。咁我哋驻广州通讯员咧黎子敬就喺呢一节嘅神州快讯里边咧，会同大家讲讲相关嘅情况。咁另外咧，佢仲会讲一下咧，广州啦，为咗咧减少乘客遇到兜路啦，同埋或者呃钱嘅司机咧，都推出咗两个相关嘅政策噶，一齐听听。
1: 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咧，自己嘅细路仔啊，送咗佢去幼儿园啦，其实就唔系话可以高枕无忧噶。事实上咧，好多嘢系会啰啰挛嘅，教育嘅问题啦，安全嘅问题啦，尤其系食品安全啊，食得健唔健康，好唔好食，全部都系关注嘅重点嘅。所以话咧，国家市场监管局咧就会同埋教育部专门制定咗幼儿园嘅食品管理规定，从6月1号开始咧正式实施嘅，系专门针对幼儿膳食嘅安全管理等等，划咗好多条红线嘅。

咁新規又明確咗啦，幼兒園呢原則上面係要自己辦食堂統一管理㗎喎。咁如果真係唔夠呢個硬件去辦呢個食堂嘅話，要外購餐食啊，就必須要選實施咗互聯網同埋名廚量做嘅呢個公餐單位，即係話有得睇住嚟做係最安心嘅。咁最緊要係咩嘢呢？係唔可以從外院啊採購一啲散裝嘅糕點啊、漢堡啊、三文治之類，同時呢禁止採購、存儲同埋使用散裝嘅食用油同埋散裝食鹽喎。咁家長就拍手叫好啦。以前呢成日擔心啲幼兒園啊買啲來歷不明嘅麵包，而家呢有法可依，乾脆唔俾買啊，放心曬嘅。同時呢餐食食品嘅配送同樣都有嚴格嘅時間限制喎。從煮熟燒熟到擺落口啊食用係唔可以超過兩個鐘嘅。同埋配送呢要用專用嘅密閉保溫措施㗎喎。分餐嘅人員啊要洗手消毒戴口罩嘅。餐飲具呢就必須物理消毒啦，唔可以用嗰啲園外集中消毒嘅碗筷㗎喎。另外呢幼儿园每餐呢都要有相关嘅负责人陪餐啊，同时鼓励家长亲自陪餐嘅，并且会公开晒食品嘅进货来源。家长都话啦，自己可以睇住细路食饭，甚至自己食埋一份啊，监督住就唔会怕食品有问题，甚至味道啊都可以亲自尝一尝。咁同时啦，从业人员嘅要求同样都提高咗嘅。即係話每個學期咧，至少要培訓一次，而食品安全總監、安全員等等咧，每年嘅培訓係不得少於40個鐘嘅，而且考核不合格就唔可以上崗。而市場嘅監管部門咧，每學期係要至少檢查兩次嘅，如果發現違法，將會從嚴處罰。咁專家表示啦。學齡前嘅兒童呢事實上係食源性疾病嘅易感染人群嚟嘅。咁而且佢哋呢細個嘛，身體唔舒服又係好難表達出嚟嘅。而新規呢就直接啊從源頭去到餐台全年路係防護曬嘅，非常有必要啊。所以話呢個新規真係樣樣嘢都 hit 中曬嗰啲家長擔心嘅痛點嘅。咁无论系自己办食堂，定系话禁止买啲散装嘅食品同埋食盐咧，都可以令到家长放心晒噶。同时陪餐制度够贴心啦，嗰啲家长咧将自己嘅细路放喺幼儿园就更加安心啦。咁毕竟嚟讲，细路仔嘅健康系无小事嘅，食得安心先至系硬道理。

而家由黄永丽为大家报道新闻提要。伊朗外长表示要达成美伊停火协议，黎巴嫩战事都必须同时结束。而有伊朗的官员就表示，协议的另一项关键条件就是特朗普政府同意解冻价值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以无人机袭击两艘前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造成五名的船员死亡。乌克兰当局指出，被击中的包括干货船和邮轮，他们涉嫌参与运送被窃取的乌克兰谷物，以及转运军事物资和燃料。转睇下本地消息。澳洲总理阿巴尼斯表示，一国党支持度上升是政府近期推动重大税务改革的原因之一。他说，如果市民认为经济制度未能令努力工作的人获得应有机会，便容易转向以不满情绪为基础的政治主张。有新州警员涉及一名原住民少年死亡的案件而被判刑。48岁警员布莱恩特恩格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判两年强化惩教令。死者父亲说，最重要是证明事件当中确实有人犯下严重错误，相关人士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星期初会出访北韩，展开一年两日的国事访问，事隔七年再次到访北韩。中国外交部就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期望以今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关系。美国副总统曼斯就将被人刺杀的英国少年诺华克遇害的事件归咎于大规模移民，引发新一轮的政治争议。英国首相府反驳有关言论，批评有外界人士试图制造社会分裂。咁啊，同大家咧报道完呢个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转头咧，好快咧就会送上我哋第二小时嘅节目啦。咁啊，第二小时节目咧，如果大家有听开我哋星期六日嘅节目，都知道咧，第二小时咧就会带嚟我哋嘅周末 Canton Pop 啦。咁啊，周末 Canton Pop 咧就会带嚟新歌、好歌、旧歌，我哋全部都会送上嘅。咁啊，今日亦都严选咗唔少嘅歌曲啦，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咁啊，近期咧天气咧都几我觉得冻咗好多，我自己就喺雪梨嘅即係直播室里面啦。咁我今日着咗几件衫呢，四件衫，我都好夸张。我本身都係个怕冻嘅人嚟嘅。咁同埋呢，因为朝早呢就大概要4点起身返工啦。咁所以呢就真係寒风凛凛啊。咁好彩揸车啦。咁相对呢就唔好少喺路上面行。咁所以呢，今日如果出门啦，朋友呢记住呢都要好好呢着多几件衫嘅。咁当然啦，如果係达尔文嘅朋友呢，其实呢今日都系继续阳光普照嘅，去到31度嘅最高。咁而家喺其他嘅地方呢，我见到呢喺我哋最冻嘅呢就系喺肯培拉嘅朋友呢，咁记住着多件衫，原来你哋最高气温呢都只不过系12度咋。咁所以呢大家呢都要注意保暖啦。咁一阵间呢我哋咧就会有我哋周末 Canton Pop 嘅环节啦。咁其实咧，大家咧如果平时咧想听啲咩歌咧，都可以咧去到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包括我哋嘅 Facebook 啦，我哋嘅 Instagram 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有冇啲咩歌咧你系最想听嘅咧，或者想我哋播嘅咧？咁当然啦，我哋不时咧都会咧去有一啲咧点歌点唱嘅活动，或者啲小游戏啊。我记得之前咧就有啲歌名咧，有个语字嘅咁啊嘅歌名系咩啊，或者有个数字嘅，咁好多唔同嘅玩法咧，咁大家留意住咧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有时咧甚至会有奖品送出嘅，咁记住留意啦。咁转头咧就同大家咧开始我哋嘅周末 Canton Pop 环节。

0: P.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Hello， 大家好，再次咧欢迎咧大家嚟到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大家好，我系黄咏莉。咁我哋今日星期六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仲要系某啲嘅地区及州份嘅长假期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好好利用你嘅假期咧做一啲想做嘅事啊。咁好似我咁咧，今日要翻工咧，其实都系我想做嘅事嚟嘅。咁又系咧一个好开心嘅时间啦，可以同大家咧分享唔同嘅资讯啦，同埋咧同大家听下咧唔同嘅新旧金曲嘅。咁啊，其中一个咧，我哋近期啦。可能要会即将咧最留意嘅事咧就系咩咧？就系尤其是咧中意足球嘅朋友啊！咁我哋嚟紧咧就会有世界杯啊！咁啊，2026年嘅世界杯啦！咁我哋 SBS 咧就会独家转播咧我哋今届咧嘅世界杯所有104场嘅赛事。咁大家咧就可以透过我哋 SBS On Demand 啦，同埋我哋 SBS 电视台，同埋我哋 SBS Wiseland 咧都可以免费睇晒咧咁多场嘅赛事噶。咁我哋今次咧今届咧有104场赛事亦都系历届之冠嚟嘅，阵间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少少世界杯嘅资讯啦，同埋近期咧，我都做咗一个咧关于世界杯嘅一个podcast， 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转头同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咧就当然系要送上一啲好歌俾大家听听先啦。通常可能呢首歌一起呢、這个前奏咧，大家都估到系咩歌，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嚟噶。唔同嘅场合都有机会听到，你估到未咧？